前面的假车队，负责主攻的兄弟全没了，要不是顾站长命令撤退，我们一个人都回不来。所有人出发前都谢了。

0: 行动失败加上投敌叛变，
1: 我们还是都想想怎么和总部汇报吧。
2: 报告。
3: 站长，林队长想找你。
1: 谁呀？他韩邪事儿不够多是吗？
4: 要不是他放走了陈毅，今天日本人能对咱们的行动这么了如指掌吗？
1: 林南生，谁让你擅自离开禁闭室的呀？
4: 我告诉你，执行不了对陈毅的制裁令，我就把你交给重庆。今天死了的这些兄弟都得算到你头上。
5: 王站长，我请命执行刺杀上村靖。
1: 你执行什么呀？你
4: 还怎么执行啊？牺牲了这么多的人，你还怎么执行？
5: 我请命去庆祝会场执行刺杀任务。
6: 林南生，不要冲动。庆祝大会在汪伪政府成立的当天，他们的重视程度会非比寻常。
5: 这些我都清楚，我没有冲动。
1: 你没有冲动，这是什么呀？
4: 这是什么？你告诉我，不是冲动是什么？
5: 如果不成功，我绝不会活着离开会场。
1: 林南生，你这是当着大家再立军令状的吗？
5: 是。
1: 你知道这次行动的危险性吗？
4: 群众无戏言，你给我滚回去。
5: 请站长相信我，

0: 如果刺杀成功，我第一时间向重庆汇报，给你请功。上层建组织的庆乡，杀害了我根据地居民几千人，有些村庄被整村屠掉。后天，他将参加在百老汇大厦举办的庆祝大会，机会非常难得。 外地的同志不熟悉上海的情况，我们来完成。嗯，有两个机会，当天能进入到百老汇大厦。目前，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中，只有你们两个最符合条件。
1: 没问题，师傅，我去。
2: 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0: 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其他的同志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后。时间紧迫，咱们抓紧研究一下任务完成后的逃生路径。

0: 我们会在这里一直守着，
1: 明白？等着你们成功的好消息。是。
0: 这是我们上海区唯一的机会，成败在此一举。这次行动，他们是凶多吉少啊！他立的军令状，事已至此，要不惜代价的做下去。祝他们好运吧。

0: 赶紧弄完啊、哎、这个门要封住了，今天每个人都得检查。
1: 哎，您放心，他们就是宋生押的，搬完马上走。哎哎，搬搬搬搬搬。

0: 你们的货都在后面，给晚上宴会准备的食材都在这儿了。
1: 把进货单都拿给我看一下。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合作的供应商，没问题的。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啊。今天晚上的宴会很重要，来的可都是大人物，要出了问题，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0: 我知道，那我这就去拿。

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我们的国民政府在汪主席的带领下正式还都南京了。我们在上海欢庆这次政府的改组建立，我代表上海市政府欢迎各界朋友莅临这次庆祝大会，让我们用掌声庆祝由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组成的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唱。

感谢同学们的精彩演唱，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的贵宾，汪主席的高级军事顾问，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副长上村敬将军阁下，为我们这次的庆祝大会登台致辞。

0: 大家好，今天对于我们大日本帝国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好日子。我们共同努力，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开创
1: 林大寿，
2: 成功拿到了。

0: 建物を調べろ。怪しいものを探せ。将軍を病院に早く。
1: はい。

你之前跟我保证过，军统的人是不敢来这里的。云南生是怎么回事？你亲自带队去抓住他，附近的街道也有搜查。

0: 你怎么在这儿？
1: 这一层是外租给公司的，晚上没人。
0: 他是你们的人？

0: 过来，哪儿去？到时候出去之后，我们一旦被发现，我会冲在前面掩护你，尽量为你争取逃生的时间。万一我要是顶不住了，就给我补枪。
1: 报告，没有发现。
2: 主任，我这边没发现可疑的人。
3: 三个。

很快就结束，不会再等我。不到晚，不到夜，一定要活下去。

0: 请林林一听电话。快说，情况怎么样了？
1: 上蹿井，死了。确定吗？
2: 确定。
1: 李诞生呢？我们是分头撤离的，他可能被困在里边了。你现在不要回站里，回去继续观察，随时汇报。 路上要小心，别让人盯上。好的，老顾，这回我们总算能交差了。林南生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日本人一定会挖地三尺的找。我们要不要派几个人到附近去打探一下情况？
0: 现在不光是大楼里面，外面肯定也全都是他们的人，打听也没用。能不能全身而退，就得看小林的命了。此时我们不方便营救。

谢谢你，秋罗。你不用谢我，我救你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抗日力量。我真的没想到。 会来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我的同志牺牲了，他才不到20岁。

0: 他很好的完成了任务。
1: 以前的南京

0: 回答。
1: 在我加入共产党那天，我就坚信这一天的到来，请你也相信
0: 一定会有那天的。

0: 外面的宪兵撤了不少，但是再过2个多小时，这栋楼的人就开始上班了，我们也待不住了，
1: 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跟外面取得联系。

0: 这里可以吗？
1: 嗯。
0: 路上注意安全。把这也给你吧，防身用，这个携带比较方便。
2: 你记着把我给你的东西扔掉，一定要活着。

0: 林队长，是林队长回来了。
1: 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
2: 林队长，
3: 林队长。
2: 林南生，啊，林南生，从即日起恢复你行动队队长的职务。
4: 站长，我请求继续执行制裁陈丽的任务。
2: 明白明白，我明白明白明白啊，我明白你对陈默群投敌这件事一直是难以接受，也清楚你对汉奸卖国贼的憎恨，但是你前一段时间刚被关了禁闭，现在又冒死立了大功，应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4: 站长，其实我在禁闭室里我已经
2: 对陈丽的制裁啊，我自有安排，我命令你好好休息。
5: 小林呐，昨天王站长为了等你回来一晚上没合眼吧。
4: 谢站长，您辛苦了。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2: 怎么样？他说就可以看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于伟的母亲是在日本人的清乡中遇难的，这是他母亲唯一留下的。原来他总说，等结婚了，就把母亲的这个镯子送给妻子。
1: 才20岁啊，他会被评为烈士，你的嘉奖也会很快宣布。
2: 于伟就在我眼前牺牲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为力。
1: 我懂，你们在大陆里没出来。 我们很担心，已经组织人准备强攻进去了。日本人越来越猖獗了，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完成。

0: 陈主任，
1: ，军统上海区的工作地点，以及共产党的江苏省委，还包括他们背后的余府，我要求你尽快整理出一套方案，以及推动的时间节点。
0: 是这样的，渔夫的电台呢已经转移到了法租界，我想进入法租界，利用伪装的测向车继续监测。
1: 军统上海区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是你的老部下，你们曾经共同生活战斗过，而且参与刺杀上村靖将军的林南生就是你亲自带到上海来的。
0: 没错，林南生是我亲自带来上海的，但是这次刺杀上村靖将军的，据我分析应该是共党方面的人。总之司令，在中日双方合作的问题上，我的态度一向非常的坚定，建立共存共荣的新秩序是咱们共同的目标，请你相信我的忠诚。

陈主任，一切反日势力都是我们要清剿的对象。你已经浪费太多时间了。我要的不是分析，是结果。用你的实际行动，向皇军证明你的忠诚。

0: 这是忠义救国军攻击新四军的最新部署，
1: 我会尽快发给老家。大敌当前，说是一致抗日，他们还在不断搞摩擦。
0: 宪兵司令部新来的司令叫金井洋佑，曾经主持破获了我们在北平和天津多个联络站。他的到来会让76号压力更大，上海以后的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2: 我是云某某。
3: 我是何某某。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哎呦，今天您怎么会有空来我这儿啊？快请坐，快请坐。
1: 没办法，找你多次你避而不见，我只能登门拜访哦。
0: 自从跟日本人合作干这烟土买卖
1: 啊，
0: 我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难伺候啊！每天忙得我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1: 拿日本人吓唬我？
0: 我哪敢呢？您可是有枪有炮有队伍的人。
1: 找你问的事情有头绪了吗？
0: 这大厅宪兵司令部里面的事儿，这不是要我命吗？我也是有家有父母的。
2: 行了，别说的那么吓人。
1: 我听说宪兵司令部有几个线索也好这一口，你有办法？
0: 别看您平时不露面，我这点事儿您全了解，我是真的不敢惹您。咱们说好了，这事儿我会尽力，但是能打听出多少您千万别跟我计较啊。
1: 尽快，你这个地方我不想多来。

0: 谁？
1: 我，一男生。
0: 你怎么来了？
1: 进屋说话，方便吗？孩子呢？
0: 邻居带着呢。

0: 我们的人看到你跟陈梦君走得很近，他现在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没事儿，我就是需要钱。你说的我都明白。
1: 蓝小婵，我必须要提醒你，你现在跟陈梦君在一起非常危险。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儿？
0: 谢谢你，你说的我知道。

0: 你别害怕，我是蓝小姐的朋友，现在这个地方很危险，她让我帮她把孩子接走。我们不认识你啊，
1: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
2: 喂喂喂，
3: 不行，你把孩子带走，我们没有办法招待的。
0: 你要跟谁交代？
1: 别
0: 住手！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4: 军统的人花钱让我们看着蓝小姐的孩子。
2: 我告诉你们。 76号的海淀随时都会过来，要想活命的话，就别乱来。
0: 走吧，叔叔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方山跟我说，只要我能杀了陈伯群，他就可以送我去重庆。现在，也只有你们军统才能有办法穿过封锁线。我是抗树，如果我到了重庆，我就可以领抚恤金，我和子路就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76号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从现在开始，你跟子路就住在这儿，哪都不要去，这里相对是安全的。你去重庆的事儿，我帮你想办法。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2: 怎么样？
3: 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你是怎么知道蓝心杰的行动计划的呀？
1: 我查看了行动队对陈妮的跟踪记录，昨天我是碰巧遇到的。
0: 碰巧啊？你碰的还真够巧的啊。
1: 镇长，您打算怎么安排蓝小姐？
0: 我打算怎么安排啊？你不是都安排好了吗？
1: 我是说，您打算什么时候安排蓝小姐和她的孩子去重庆？
0: 昨天夜里啊，陈默群就已经醒过来了。那既然任务没有完成，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安排啊？
1: 但是他已经成功下毒了。
0: 制裁陈逆，我要的是啊结果。
1: 镇长，您不觉得我们不应该逼迫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说的没错啊。当初啊，也不知道是谁去主动要求让他去调查这个池田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还真是发现不了咱们有这么一位好胆识的辩论人员。
1: 当时我确实不应该那么做，但是他也明确表示过不想跟我们再有任何的联系。王站长，这一次你不该对他隐瞒氰化物的毒性，更不应该引孩子相威胁。
0: 制裁陈逆要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任务完成，我自然会为他向重庆请功。现在呢，由于你的擅自行动，陈默群肯定知道了这次是我们的军统所为。那林队长觉得接下来他会有怎样的针对性报复呢？

0: 金井司令好，主任金井司令来看你。谢谢谢谢。
1: 陈主任，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
0: 好多了，辛苦司令特地来看我。
2: 陈主任那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啊，多亏抢救及时，否则现在

0: 陈主任，我通过调查可以确定，安排刺客进入合唱团的老师，
1: 我们已经把渔夫的电台锁定在了2公里的范围之内，找到他们用不了太久。
2: 我听说，当时是夜里，声音是经过伪装的，那头的话筒上应该是蒙着什么东西。
1: 林队长，饶我一命啊！林队长，
3: 只要你不杀我，我告诉你一件事，保证你官司三起啊！什么意思？那天声音有点像，
0: 像谁？说话！别！
1: 我说！
0: 王站长，你能确定吗？我给他当过两年文书，他的声音我最熟了。当时我大气不敢出，就是怕他听出来，找人把我除掉。这事你一定要马上报，保证你们升官。
1: 林队长，我知道，我都说了。 我这就回老家，我再也不给日本人干事了，啊！你放过我吧，好不好？
0: 林队长，不是，哎，林队长，林队长，别，林队长。

0: 林队长，您这是？
1: 别动！别动！
2: 镇长，我掌握了一些情报，需要向您汇报一下。

0: 这谁呀？
1: 这是我抓了一个线索，他说他掌握了重要的情报，我觉得事关重大，所以请您一起问话。
0: 嗯。哦，宋礼成啊，这是，我们是老熟人了。
2: 王队长饶命！王队长饶命！
1: 说吧，
0: 他能掌握什么重要的情报啊？
2: 王队长饶命！王队长饶命！王队长饶命啊！王队长，哎呦！
3: 来，把你掌握的情报跟站长如实交代。
2: 是啊。
0: 没，知道什么就说，啊！你是我的老部下了，我待你怎么样，你应该清楚吧？
2: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王站长，我什么都不知道。哎呀！别！
3: 宋立成，你说不说？
2: 你不说，我现在就毙了你！我这是什么病？我真不知道啊！我这是……哎呀！
1: 王站长，他告诉我，老陈回上海的时候。他们宪兵司令部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的声音他很熟悉。
2: 王站长，我什么都没说啊，王站长，我什么都没说。
0: 好，抓住出卖消息的人，
4: 是上海区的头等大事。
0: 宋礼成，告诉我，电话那头的声音，你听出来了？
2: 我这是饶命，我乱说的，我乱说的，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乱说呀？他乱说的，林队长。这种事儿能乱说吗？林队长。像他们这种人吧，为了活命，他什么都能胡乱的说。但是，咱们能胡乱信吗？不能。为什么呢？
2: 我这是饶命啊！
0: 因为他们是汉奸。
2: 站长。
0: 没事。没事，没事。都别动，我把枪放下，放下，放下。林队长抓住了汉奸宋礼成，带回来呢，想跟我一起审问。这家伙为了活命啊，就胡乱编了这些谎话，是吧，林队长？林队长也听见了，哈哈。以后要想铲除汉奸的话呀，最好别带回寨里来，不太安全。
5: 拖出去。

0: 站长。
1: 哎，好了好了，你先出去吧。
2: 是。
0: 站长，尸体处理好了，天黑之后拉到郊外去。
1: 好。
0: 站长，林南生今天怎么回事？
1: 没什么事儿吧？年轻人还是太冲动。啊，你先去忙吧。

0: 这件事是我办得太冲动，我应该先给重庆发个电报，
1: 用一名在册的汉奸去指认一个在职的站长，你认为重庆会相信吗？更何况奉业计划已经下达，没有人会理会这件事。
0: 在这件事情上，我之前也怀疑过你。
1: 你怀疑一切的做法，我很赞赏。宋立成死了以后，事情全部都结束了。王石安也不会就这件事再对你做文章。但是你要从中吸取教训。这件事情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0: 我懂，你说这些我都懂，但我现在想不明白，想不明白现在大敌当前，王石安，王站长，他为什么？
1: 所有的事情要往前看，过去就让它过去了。我再一次提醒你，以后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要谨慎。

0: 进。镇长，您找我。小林，坐。之前那件事，我不跟你计较了，啊，我也年轻过，有的时候比你还冲动呢。我呀，知道你的用心。老陈投敌这件事的缘由啊，也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不过你放心，迟早我会查清楚，给我自己，也给站里一个交代。
1: 谢谢镇长理解，我会检讨我自己的行为。
0: 哎，不，那件事咱们不提了，啊，不提了。这次叫你来啊，是要派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又联系了商会的沈副会长，还是争取和共党合作的那件事儿。之前就是你去的，这次还必须就得你去。你这张脸共党熟悉了，不会怀疑。
1: 上次共党不是已经明确表示过不合作了吗？怎么还去啊？
0: 最近啊，咱们又有两个区的通讯组组长投了76号，我都闻到日本人的味儿了。上次是我把这件事想简单了，啊，这次不一样，我东西都备好了。沈副会长说呢，共党那边同意再见一次。你可要帮我把握住这次机会啊，这个态度上啊一定要是吧，这个谦卑啊，要诚恳。
1: 我明白了，镇长，我努力完成任务。

0: 老板，
1: 您好。哎呀，您是刻章啊还是装裱啊？
2: 我刻章啊。
1: 这先生是刻公章、人名章还是闲章啊？
2: 人名章
1: 啊。稍等啊。哎。

0: 哟，您看您这手艺可真的好，这么大个店就您一个人。哎，
1: 这徒弟回老家了。哎，你看，这是字体范本，根据您选的石料和字数的多少，价格略有不同。
2: 好，好，
1: 是这样，老板啊，我呢也有一方石料，但是我呢不懂。
0: 我是这个意思，我拿来您帮着我瞧瞧。您这是几点关门？
1: 我这个天黑就关门，晚上就不干了。我这活耗眼力，白天呢能细致点。听您这么一讲，我反倒更放心。那我现在就给您拿去。
0: 好，放这儿。好，您随时来。哎哎。

0: 军统真是难缠啊。不过沈副会长还是真心抗日为国家做事的，再见一次就见一次吧，看看他们还耍什么新的花样。哎，不过你要快去快回，刚才有个人来刻章，我感觉不太对劲，你回来的时候要多观察左右。
1: 我三点之前就回来了。
2: 用电量大的这几家我都悄悄地摸查了一遍，本来想留人盯着，但是又怕打草惊蛇。其中最可疑的这家叫南园装表店，表面上看有个电炉子很费电，但是经过我的观察，这电炉子不常用。
3: 你怎么知道电炉子？
2: 我进去了。不过你放心，我很小心，绝对不会被怀疑。
4: 谁让你进去的？经我允许了吗？那是共党江苏省委的电台，如果让他们怀疑的话，人早跑了。同志别当路补房，告诉他们那儿有共党。
2: 是，废。

0: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前后门都有我们的人盯着，租界的巡捕我已经说好了，抓共党他们可以帮忙，只要我们快点行动就行。
1: 屋里几个人？
0: 不太确定。
1: 没我命令，别擅自行动，我要抓活的。
0: 是。

0: 你最近还好吗？嗯，你呢？我也还好。这次为什么又要见面？我们站长，他对于跟你们情报共享，还是念念不忘。
1: 这一次，他给你们50支枪，3部电台，还有10根金条。只要你们同意，你们军统特务一贯残害共产党，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
0: 我也只是跟你们带个话。
1: 还是跟上次一样，我们不会跟你们情报共享。这跟你们提供多少物资给多少钱没关系。别忘了，你们年初的时候。
2: 制造了皖南事变。主任，窗台上换了一盆不一样颜色的花，之前不是这个，肯定是在给同伙通风报信。
3: 赶快悄悄把人控了。

0: 哦，对了，韩兴路靠近贝当路那边，有个你们的联络站。
1: 你想知道些什么？
0: 你别误会，我来的路上看那个地方有好多法国巡逻，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对不起，我先走了。

0: 建立了政权。明王朝虽然崩塌，但遗留的势力据守江南之地，建立了弘光等政权。实际上，弘光政权拥有的已经是一支破产的军队。明朝覆灭前，财政已经崩溃，所欠明军饷银高达数百万两。
1: 那么怎么办？多尔衮汗呢，统筹全局，在军事上呢，他叫刻不用缓，采取哈刻不用缓，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那么在军事上呢，采取迅速行动。
0: 公元1644年10月19日，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顺治王尚可喜率部追剿李自成的大顺军。几个月后，与多尔衮感情最好的胞弟多铎率军进攻南京的弘光政权。当年努尔哈赤以13副盔甲起兵，建立火金，最后统一了东北。如今，他的三个儿子多尔衮、阿济格、多铎，以疾风暴雨般的气势横扫关内，实现父辈建立一个地域辽阔的大清国的梦想。然而，进入关内的清军无视汉族文化传统，在占领区强行命令汉族人剃发，作为是否归顺清朝的一个标志，这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2: 多尔衮打下南京之后啊，脑子发热了，就汉人一律剃发易服，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一般的人认为是叫做民族冲突，也对。还有一种角度来看，就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0: 在关内百姓支持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南明军队坚决反击，进攻的清军连连受挫，一度撤退到黄河流域一带。清军入关将领河南巡抚罗秀锦告急求援，他正面临南明军与李自成大顺军的夹击。多尔衮重新调整进军策略，决心集中力量先击溃势头最猛的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下令多铎所部大军改南下为西进，先救罗秀锦，转攻陕西取潼关，与阿济格部形成夹击之势，以彻底摧毁李自成军。黄河自北而南，在中原大地的拐弯处，便是始建于东汉建安元年的古老巡关潼关。潼关据河山之险，是关中平原的东大门，它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公元1645年，李自成在潼关的南园同清军主力展开了决战。
3: 这潼关，这叫南园，这叫南园。我们来这条路就是南门外。
0: 这位陕西米脂的汉子，从1629年起兵，浴血转战大半个中国，目睹了明朝的覆亡。然而此时的他，却面临着清军八旗兵与明朝降将吴三桂联合部队的合围。大战的结果是李自成的大顺军大败，大顺政权就此凋零。几乎在同时，多铎率领另一路清军渡过长江，直逼福王朱由崧据守的南京。南京各官奔窜，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这是清人绘制的得胜图，描绘了多铎率军进入南京的场面。公元1647年1月，靖远大将军豪格统帅的清军，在四川西充一个叫凤凰山的山岭中，用暗箭射死了骁勇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这标志着清廷剿灭明末两大农民军主力获得了全面胜利。盛京城外一片皑皑白雪，五岁的福临跟随叔父皇太极出城狩猎，兴趣盎然。这是关外满族人的习俗，孩童到了7、8岁就能骑马奔跑，涉猎山林。短短两年后，时过境迁，福临在北京紫禁城里做了清王朝的皇帝。

0: 除了边远地区的明朝移民在反抗，整个国家基本平静下来。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多尔衮和顺治帝身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多尔衮权力欲越来越膨胀，他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集团，蔑视小皇帝扶林，俨然以皇帝老子自居，自称皇父摄政王。顺治帝曾愤慨地说，起义轻蔑朕功。显然多尔衮及其集团势力的存在已严重威胁到了皇权。就在冲突一触即发之际，一件谁也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的12月9日晚上，年仅39岁的摄政王多尔衮因外出围猎时意外摔伤，猝死于喀喇城。摄政王多尔衮的去世，使得顺治皇帝的亲政问题和消除伟大不掉的多尔衮势力被提上了政治日程。公元1651年，也就是顺治八年的正月12日，14岁的少年天子福临在紫禁城太和殿宣布亲政。然而表面看来波澜不惊的核心权力转移，背后却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顺治亲政仅仅一个多月后，原来多尔衮进士苏格萨哈等上书揭露多尔衮私制地符、私藏御用之物。随后正亲王济尔哈朗等人又联合上奏，治罪多尔衮的风暴就此来临。在顺治帝看来，多尔衮罪不可饶恕，最后他以多尔衮想篡位夺权的罪名下诏全国严惩多尔衮。为清朝定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多尔衮以暴尸荒野的结局画上了人生的句号。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的利益纷争和矛盾才开始展开。满汉文化的差异使得入主中原后清廷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治国思路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1: 生产的方式也不一样，汉族主要是农耕，耕田织布衣食解决。那满洲森林文化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叫做渔猎经济，弓马射猎，捕鱼为生，这个两个有很大的差异。蒙古呢是游牧为生，文化上的差异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差异，就形成一个剧烈的冲突。
0: 亲政的顺治皇帝虽然年仅14岁，但他执政伊始就显示出一股清新之风。这是顺治帝的亲政诏书，体现了他兴利除弊、整顿吏治的决心。顺治帝首先对多尔衮等人的错误政策进行清算，这当中有以侵犯广大汉族民众利益的圈地、投冲、逃人法三大弊政为罪。顺治帝先下令停止圈地，将以前跑马圈地的田地归还原主，又免圈经济、良乡等13个县的土地，同时督促各级官吏招来流民开垦荒地，丈量土地绘成鱼鳞图册，并将人丁、丁银、地粮4项编制成黄册及户口册，对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赋役制度进行整顿，编纂成赋役全书颁行全国。治国必先治吏，顺治帝也同时提倡满汉参用乃至满汉一体。他大力整顿吏治，严惩了一批贪官，重用汉族将领和士人，平定反清力量有功的汉族将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人都得到了重用。顺治二年，范文成上书顺治帝，治天下在得民心。

0: 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
1: 就是多尔衮没有把这个民族问题处理好，扬州市嘉定三屠是吧，没有处理好，没有处理好呢，就中原地区不断的反抗，一直到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元年，这武装的反抗才基本上被平息下去，但是心灵里头没有完全解决。所以范文成给顺治上奏章说，得天下则得民心啊，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怎么得民心呢？首先要得士心，知识分子的心，用这个是民众的优秀部分。这一部分人先解决谁呢？康熙皇帝用了博学鸿词，先解决那里面知名度大、贡献大、影响的，先解决这批人，把他纳入到政权里面。有些人还不参加，不参加呢，但是呢，心里头已经软化了，所以他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化解心灵上的矛盾和冲突，才把政权巩固下来。
0: 一系列体恤民生的举措也随之出台。顺治十年，也就是公元1653年，要修葺乾清宫，因为水旱灾害严重，顺治帝决定暂停工程，款项用于救济灾民。他还决定永远不再向江南征收橘子，永免江西进贡龙碗，四川进贡扇饼，湖广进贡鱼炸等。
2: 他接受传教士的西方的一些思想，顺治呢又接受汉文化，所以顺治这个本身这个人，从这个我们现在来评价，是个很开放的一个人。他的汉书法写得很好，他这个思想很活跃，他是他追求个性解放，他追求爱情。
0: 公元1657年3月15日，北京城礼花盛开，顺治帝来到了宣武门内的一处住所，举行他19岁的生日庆典。这处住所的主人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精通天文历法与医术，早在1623年的明朝末年就来到中国，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他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位西方传教士同东方的青年皇帝建立了传奇的友谊，也戏剧性地影响了清王朝的政治走向。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子时，紫禁城养心殿笼罩在一片悲凉的气氛中，因为感染天花病毒，正在带领清王朝走向兴盛的青年皇帝顺治溘然病逝，年仅24岁。作为清王朝的第一位帝王，顺治帝虽然生命短暂，但他勇于开创的作为与魄力却并不平凡。天花夺去了顺治的生命，却成就了另一个人，那就是皇三子玄烨。玄烨出过痘，脸上留下麻子，就是这九死一生的得病经历意外地成全了他。在孝庄皇太后和传教士汤若望的支持下，年仅8岁的玄烨被确定为嗣君。顺治考虑到玄烨年纪尚小，在征得孝庄皇太后的同意后，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并将此写进遗诏。在当年拥护顺治帝及同多尔衮的抗争中，索尼等四人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地站在孝庄皇太后一边，从而深受孝庄皇太后的赏识和信任。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的正月初九日，也就是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三天，玄烨在紫禁城太和殿登基，继承皇位，年号康熙。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执政61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勤于国事。

0: 史书载，好学不倦，午夜批阅，每至萧分。康熙立志高远，亲政之前饱读经书，使得他受到了浓厚儒家文化的熏陶，为他日后处理满汉民族关系、治理国政打下了基础。
1: 就是要满汉文化融合，就是皇帝带头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所以康熙虚岁五岁开始上学，学什么呢？三百千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再升一级就学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再升一级就学习儒家的其他儒家经典和文史等等。康熙带头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都要诵朗诵120遍呢，还要再背诵120，刻在脑子里头。
0: 康熙登上帝位，面临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转变，如果不恰当的处理满汉民族关系，就有可能会重蹈蒙元最后被赶回漠北的历史悲剧。早在康熙亲政之前，就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激化满汉矛盾的典型案例。官府对于在江南地方田赋征收所欠者，都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处死了一大批江南的官绅，历史上称之为江南奏销案。探花、昆山人叶方矮，仅仅因为欠官府一厘税钱就受到处罚，当时有一句话叫做探花不值一文钱。康熙亲政，一件急迫而重要的事情就是翻案遗诏。朝廷公布的顺治遗诏中，隶属了他当政期间的14条错误，实际上全面否定了顺治帝的革新功绩。公元1668年，康熙六年正月，康熙帝撰写了《孝陵神功圣德碑文》，为皇父翻案。碑文写道：“是满汉如一体。”文物无轻重，康熙继承父辈满汉一体，将满汉两种文化融为一体的治国思路，为父翻案的深意正在于此。
1: 他带头到山东曲阜孔庙去祭孔，这个之前没有啊。进门之后三跪九叩，不是个礼仪问题，表示什么呢？表示满洲文化接受汉族儒家文化，并且把它融合到满洲文化里头，这是一个政治行为。
0: 十几年后的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冬，康熙帝到山东曲阜孔子故里祭孔，书写了《万世师表》的匾额。匾额左侧为《康熙甲子孟冬敬书》，一竖排小金字。康熙命全国各地孔庙将题词一体刻制成匾，悬挂于大成殿中。今天这幅匾额依然高悬于曲阜孔庙大成殿外的前檐下。在经济方面，康熙执政伊始就提倡文教，治河重农，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然而康熙的新政受到了鳌拜等四大辅臣的严重掣肘，他们对康熙帝更张旧制、见习汉俗的做法越来越不满，提出率寻祖制、贤父旧章的治国主张。尤其是鳌拜居功自傲，把持朝政，一些重大的朝政鳌拜先在家中议定后实施，竟然在康熙御门听政时施威。当年多尔衮专权的一幕即将再次上演。
2: 鳌拜那么势力那么大，掌控了朝臣的朝中大权，他一人掌握。甚至后呢，这个他写的，比如说，你比如举个例哈，苏克萨哈哈，他给代替康熙啊，写成了判的死刑，要叫皇帝康熙画个牙嘛，康熙不干呢，那是多大事呢？

0: 康熙六年，即公元1667年，年已14岁的康熙帝到了亲政的年龄。身居首位的辅政大臣索尼担心鳌拜势力越来越膨胀，便提议皇帝亲政。不久，索尼去世，鳌拜俨然以首辅自居。这一事态使孝庄皇太后深感不安，她同意康熙帝亲政。
1: 他甚至说过，他就说没有祖母就是没有他的那个成就的，所以他是对祖母感情非常深的。所以这个孝庄太后实际上啊，他是辅佐了两代皇帝。
0: 少年天子如何战胜老辣的政治人物鳌拜，关系到清朝统治的稳固与长久。鳌拜的亲信党羽几乎遍布朝中，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将会酿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少年老成的康熙帝筹划出一个智取鳌拜的妙计，一些15、16岁的少年整天陪着皇帝玩布库之戏，即使鳌拜来也照常进行。
1: 他不动声色，他就叫布库少年，就是练习摔跤的一些少年，这些侍卫跟他一起练习摔跤，这个就根本就不容易引起那个鳌拜的警觉。
0: 康熙八年5月初10，宫廷里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康熙帝在南书房召见鳌拜。当鳌拜刚走进房内，早就埋伏好的捕库少年们便冲了出来，将他擒住。很快，鳌拜的其他主要亲信党羽也全部被缉拿收监。康熙列出鳌拜30条罪状，不久，鳌拜死于狱中。康熙智擒鳌拜，一举扭转了清王朝这艘巨轮的航向，拨乱反正，开启了兴盛之路。宫廷里的斗争刚刚平息，然而远在千里之外割据做大的三藩之地，却让刚刚执政的康熙遇到了人生最严峻的挑战与考验。三藩，指叛明降清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敬忠分别掌管的云贵、广东、福建势力范围。这虽然并非朝廷封地，却不折不扣是一个独立王国。三藩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更为严重的是，三藩各握兵权，拥兵自重，已成伟大不掉之势，为朝廷一大祸患。
1: 清王朝呢，也最早建立三藩的目的，也是为了呢解除朝廷的难顾之忧，就是希望他们来屏障朝廷，最早的目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三个王他驻守在各自的那个辖区范围内，他们就不断的扩张，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呢也扩张，他们的野心也在膨胀，他们逐渐的呀就走上了与中央集权对立的一种道路。
0: 就在康熙出生那年，朝廷开始封三藩，到了顺治17年，形成三藩格局。康熙剪除鳌拜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于宫中柱子上，夙夜千念。三藩不仅垄断地方财政，还不断以兵饷和行政开支为由，向朝廷伸手索要巨额经费，这对朝廷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以顺治17年为例，国家政府收入银875万两，吴三桂年号饷银就达900万两。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天下财富半号于三藩。铲除鳌拜之后，解决三藩问题正式提上日程，然而真正去撤藩显然是一步险棋。处在中线及湖南前线，将次要兵力部署在左翼的浙江、福建一线和右翼的陕西、四川一线。康熙亲自指挥各次重大战役，他命前线主帅绘制敌我双方军事形势图，反复研究，决定作战方略。

战事紧急，康熙帝每日接军报多达300-400书，甚至深夜三更坐待军书。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午夜迢迢客漏长，每思战事几回肠。康熙17年，吴三桂中风病亡，清军展开全面进攻。一场历时8年、战火烧遍大半个中国的大动乱，终于被平定了。康熙帝得捷报后，写了一首滇平诗，以表达心中的喜悦和感慨：“洱海昆池道路难，结书夜半到长安。未经甘雨三苗阁，乍洗征书六兆宽。天漠远收金马隘，军中心结铁衣寒。回思几载交劳役，此日方同万国欢。”康熙20年，也就是公元1681年12月20日，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宣捷中外。三藩之乱的平定，对清王朝来说，是基本实现统一大业、确立稳固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久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来临了。

0: 三，
1: 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
4: 晴中兼雨，气温前高后低的鲜明特征。周初晴热再现，体感偏热，周中迎来明显降雨与强对流天气，周末天气回归平稳舒适，整体天气节奏变化清晰。
1: 6月3日至4日，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影响，有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40至7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至10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过程面雨量15至30毫米，局部40至70毫米，个别80毫米以上。5至7日处于高压底部，以多云为主，气温逐步回落至舒适区间，十分适宜市民日常出行。

0: 不是，哎呀，这个名字太长了，那个一屏幕里面肯定放不下。
1: 你跟妈说什么录综艺呀？
2: 我那不是为了分散火力顺口说的吗？我还想问你呢，你离了婚，你怎么还敢上综艺呢？
3: 你以为我想去呢？我们集团冠的名，院长要钦点我们俩，你说我们怎么不去？
2: 行行行，你录录啊，去！我告诉你啊，等这综艺到时候播了，那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到那个时候你们的事……
3: 闭嘴！没听说那个什么定律啊？越担心一件事，它就
2: 越有可能发生。那问题是你不想，它就不发生了吗？
3: 你是在教育我是吗？
2: 这是你的事儿，我没资格教育你。我要教育你的是别的事儿。我问你啊，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咱俩一起带妈出去旅游什么时候？一起带妈出去吃饭又什么时候？还有，爸妈第一次见面什么时候啊？
3: 爸妈第一次见面，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啊？那时候没我呀。
2: 那时候有我吗？
3: 废话，
2: 我就知道。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得知道妈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在乎的是什么。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河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浩东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啊？
1: 我的镜头都录完了，他那还没录呢。妈不是给我打电话吗？我就着急回来了。
2: 哎呦，你别干了！哎呀，别干了，别干了。

1: 快快快，坐这儿，干嘛说说？拍综艺好不好玩啊？啊，哎，都说那综艺是有剧本的，有没有啊？
2: 有没有啊？
1: 别的综艺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们这肯定是没有。要是有的话，我也不至于出洋相。
2: 出什么洋相了？
1: 也没什么，就是我第一次录综艺嘛，难免出错，然后观众就笑。那导演还说现场效果挺好的，真不知道你导演怎么想。
0: 哎，你别这么说，那没准导演要的就是这个现场效果。
2: 哎，
0: 你听导演的没错。
2: 哦，
0: 哎，听他的呢。那个导演说啊，这个大数据算出来什么，我们话题就说什么。妈，你看这名啊，《桃花坞里千百问，王牌医生请回答》。
1: 叫什么？
0: 你看我爸都没听明白，叫《桃花坞里千百问，王牌医生请回答》，
1: 名是有点长。
0: 嗯，然后他还说这也是大数据算出来的。我真是什么名啊？这是，我劝你们俩啊，这节目别看。
2: 那哪行啊，必须看。
0: 哎，哎，对，你们这个是拍完了一期播呢，还是拍一集播一集？
2: 知道的还挺多，你那是电视剧、综艺节目是一期一期播，然后效果好的话就再多录几期。
0: 定下来什么时候播，一定要告诉我啊。
2: 我要通知所有好音乐的人来给你捧场。
0: 对，捧场。哎，对了，你跟浩东配合的怎么样？什么配合呀？上节目啊。还配合呢？我说错话，他也不知道提醒我一下，净跟我唱反调。
2: 唱什么反调？
0: 唱什么反调？哎呀，你们就别问了，自己看节目吧。
2: 桃花坞里千百问，哎，后半句什么来着呀？啊，
0: 王牌医生，没有，对，王牌医生请回答。
2: 哦。

0: 开门！快几点了还在睡？懒猪活了，懒猪蛆了都。快点开门！师傅，真懒！你我5公里都跑完了。哎，师早饭。啊，
1: 师傅，
0: 那个上次买那些奶呢？
1: 那个在厨房呢。
0: 我这汗都落了啊！你们才起床真行！哎呀，买了奶让你们喝的。
2: 我这一箱你们动都没动，
0: 怎么跟你一块喝呢？哼！横店刘导知道吧？啊，他现在正在横店拍呢，跟我说，说15天以后要转到荣城来，有10天啊的武戏交给我们团队来做。嗯。后面是你少吃点每天，我每天买包子的时候，我想着买20个够不够？不是每部戏都替宏大哥。
2: 注意身体，嗯，少吃2个。干什么？说你2句不行啊？呲牙咧嘴的。
3: 包子好吃，师傅。
4: 师傅，你别让他练了，我自己练吧。
2: 为什么？
4: 他这2天不太方便。
0: 吃饭方不方便？赚钱方不方便？那么多毛病，
2: 练。
3: 给我吃。
0: 哎，
5: 师傅，你看，
0: 行，
5: 你别动，
0: 师傅。

0: 这屋里太潮了，住个两三天还行。这时间一长，他起了一身的湿疹。
1: 没事，这有能克服。
2: 凉这么多。

0: 学会做一个透明人，今生就等待清苦。不说话，看什么事？
1: 你看。

0: 呀，罗文辉，你今天这个，这，哎呦，挺漂亮呀、啊！
1: 少来这套，什么情况？
0: 啊，我两个朋友来做客。
1: 做客？
0: 嗯。
1: 这大包小裹的，我看做贼还差不多。
0: 怎么说话呢，罗文辉？我在我自己家做贼啊？
1: 罗文聪，都是千年的狐狸，就别跟我玩聊斋了。实话实说吧。
0: 我俩徒弟跟我出生入死的，在工作室里头是太潮湿了，虫子太多了，没地儿去，我带回来的。
1: 老爸知道这件事儿吗？
0: 我傻呀，我这事儿跟老爸说。
1: 那也就是说，这件事儿需要我保密。
0: 你应该叫罗文聪。走。干嘛
1: ？Money？
0: 敲诈你，赤裸裸的敲诈你。
1: 别说的那么难听嘛，你妹妹我最近有点倒霉，走背字儿。江湖救急，只要钱到位，我保证我的嘴特别严。
0: 我到哪儿要饭，我都不知道，我给你钱。
1: 罗文聪，你这么说就太不仗义了啊！我是跟你借，又不是跟你要。再说了，咱们俩是打娘胎里就拴在一起的，我现在有难处，难道你不帮一把吗？
2: 帮吧，帮吧，师傅。
0: 啊，行了。我把工作室的钱借你，先周转一下，你赶紧还上啊！我跟你说，那投资人的钱不是我的钱，你不许乱花。
1: 你放心，这件事儿我绝对不会跟老爸口。
0: 就这么定了。
3: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0: 到底有没有脑子啊？自己都没地方住了，还带别人回来住？这是你的家吗？我告诉你，就算我死了，这个家你也只占五分之一。
1: 行了吧。

0: 就算我没脑子，你别死，就说些不吉利的话，那我错了还不行吗？
1: 你对过吗？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0: 我哪儿都错了。哎呀，我小时候您就教我，你说做人要义气。那我被铁加班开除，他们没抛弃我，我也不能抛弃他们。
1: 开除？你不是说是你自己主动离开的吗？
0: 我知道他们要赶我走，所以我提前找个借口离开。人是不是得要张脸？爸，木头园子，我这两个徒弟真的挺好的，这么多年跟着我那是出生入死的。那现在人家落难了，那我连个住的地方都给人安排不了，那我心里有愧吗？
1: 你现在知道心里有愧了？抵押房子的时候你心里有愧过吗？你逼着一凡跟你离婚的时候你心里有愧过吗？
0: 能别找旧账啊，你爸。你一期你交的吗？
1: 你别给我扯着歪理，一期能当饭吃啊？能给你孩子交学费啊？自己都快饿死了，还有心思可怜别人没饭吃？
0: 行，爸，您别生气啊！我现在就让他们俩犬不给人滚蛋，行不行啊？
1: 混账东西，这是我的家，还轮不到你做主呢。你们真是，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2: 估计我们得滚蛋了。
0: 我们得主动撤离，不能给师傅添麻烦。
2: 我觉得叔叔的气势，特别像隐士高手。
3: 什么叫像啊？他就是隐士高手。那师傅多生猛的一个汉子啊，看着他还哆嗦呢。

0: 待会儿再给你算账。进去。你们两个跟我过来。
1: 叔，楼梯在这边呢。
0: 让你们过来就过来。

0: 这以前啊是个阳台，我封起来做了个阁楼。你们就将就在这儿住下吧。这个老房子冬天冷，夏天热，尤其是这阁楼，没事想着开着窗户通通气，湿气重。你们就凑合着在这里打地铺吧，被子褥子都有，等我老伴回来给你们铺好。
1: 谢叔收留我们。
2: 起来，你们是干武行的，是男人里的硬骨头，什么时候膝盖都不能软。
3: 知道吗，叔叔？
4: 叔，其实我俩不值得你对我们这么好。我跟您说实话吧，其实是我俩拿着刀架着师傅的脖子上，逼着师傅到这里来住的，这事跟他没关系。
0: 真的？
4: 千真万确。
0: 刀呢？
4: 刀呢？快快刀！叔，当时我就拿着这把锋利的刀架在了师傅的脖子上，就没有大一点的吗？这锋利吗？
3: 这个挺锋利的，我昨天用它一不小心把手都剪破了。
5: 你真是师傅的好徒弟啊，你怎么这么可爱呢？
0: 行了，别演了。我现在知道你们为什么死心塌地的跟着文聪了。义气，去收拾收拾吧，晚上给你做点好吃的。
3: 谢谢叔叔。
4: 走走走。
6: 什么事儿？
7: 郝医生好。哎，
8: 我总觉得哪儿有点别扭。
6: 懂，孤枕难眠，夜不能寐吗？
8: 说你自己的吧，我说的是节目。你不觉得咱俩在节目上很不正常吗？
6: 瞎担心，导演们都说了吗？都能剪辑。
8: 再怎么剪辑，也不可能把每句话都剪掉啊。在现场的时候，你恨不得把家庭矛盾四个字都刻脸上。
6: 那么夸张吗？
8: 你要不是我老婆，别人得以为咱俩有深仇大恨呢。
6: 现在不是了啊。

0: 知道不是，咱俩不是录节目了吗？现场气氛感觉华人火柴能瞬间爆炸。
1: 哎呀，你说话磨磨唧唧的，你想让我怎么做？直说。
0: 我怎么磨磨唧唧？我这不跟你商量的吗？
1: 你说呀，你倒是说呀。
0: 后面在录节目，我发言的时候，你能不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在语言上的肯定？当然了，你发言的时候，我也投到暴力，这样不就显着咱俩夫妻恩爱了吗？啊？
1: 就这么点事儿？
0: 这还不重要？
1: 没别的了？
0: 没了。
1: 你警察的，我哪有病人？
2: 洪主任，
3: 哎，
1: 爸该不会把我们轰出去吧？我可没钱交房租了。
3: 爸心疼你，不会对你那么狠。你象征性的交点生活费不就完了吗？
1: 我是要交呀，可是妈她不要。
3: 得了吧你！你光动动嘴，你这些年交过什么钱了？
1: 说的好像你拿过钱似的。
3: 跟你说，咱爸妈就怎么
1: 来了。

0: 罗文辉，你怎么回事儿？长本事了，学会敲自己家人竹杠了，是不是信用卡又刷爆了？
1: 我就是临时救个急。
0: 当初你有钱的时候，但凡少去2次商场，也不至于透支啊。
1: 哎呦，爸，过去的事您就别再提了。我跟罗文聪借钱就是临时周转一下，这也算不上敲竹杠吧？
2: 你这就是敲竹杠！
0: 当着我面打是吧？哪有个兄妹的样子啊？还不如两个外人。虽然脑子有点问题吧，还知道护着你，哼！
2: 我没白疼他们俩。哎，爸，脑子有问题什么意思啊？
1: 啥？
0: 你们俩也差不多。今天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啊？怎么罚？你们自己说吧。
3: 罚我洗碗，洗一周的碗。
0: 本来就是你该干的活儿。
2: 我比他态度好，罚我什么都可以。除了罚钱，
0: 这样吧，你们两个帮我查一件事儿，查好了，将功补过，既往不咎；查不好，该骂骂，该打还是要打。
3: 什么事儿？
4: 文心啊，
5: 浩东叔叔，我要请你吃饭。
4: 我没听错吧？你要请我吃饭？
5: 没听错，我要请你吃汉堡。
4: 要不改天叔叔请你吧？
5: 不好，说了我请就我请，就今天。
6: 等一会儿我把时间和位置发给你。
4: 好，我去，那晚点见。
6: 拜拜。
4: 哎，
7: 忙什么呢？
4: 忙工作呢呗。录个综艺真耽误事儿，回来就得加班。
7: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4: 帮我从外边把门关上。
7: 好嘞。郝总，你就这么轰我走是吧？
4: 真忙，有事儿说事儿。
7: 其实吧，也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陪妈斗地主感觉怎么样？
4: 好像你没参加似的。你呀，下了班早点回家，多陪陪妈。
7: 妈喜欢的是热闹，又不是我。
4: 你知道妈喜欢热闹，你多叫几个人陪妈打打麻将啊。
8: 这咱俩还真想一块儿去了。
7: 哎，你看啊，咱们家你一个，我一个，妈一个，三缺一，他叫谁呢？
8: 得叫自己人吧。还得是妈喜欢的，
7: 要不叫嫂子吧？
4: 妈不喜欢有家，我家也不喜欢打麻将。
7: 忘了，你们俩已经那个什么了。

0: 知道就好。
1: 要不叫罗玉婷吧，妈喜欢她。

0: 你这画的什么玩意儿啊？哦，丹凤眼、彭浩东，他们俩的社会关系都在这儿了。
1: 出入场所，最近一次录制综艺。哎，我拜托你，大哥，你是不是警匪片看多了？老爸是让我们去查他们，又不是让你把他们给抓起来。
0: 别打断我思路，行不行？办案有办案的流程，梳理线索，层层剥笋，逐步推进。
1: 哎，行了行了，别玩那虚的了，咱们又不是不知道他们住在哪儿，咱们俩直接上楼把他们俩给提溜出来，跟他们好好聊一聊，不就全都清楚了吗？
0: 文慧，不是你上学时候考试成绩是不是抄的呀？啊，审题学会审题。老爸说得很清楚，暗访暗访暗访，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暗访不是明抢，你直接去问人家不是不打自招吗？万一这个事儿没发生的话，没有这个事儿，你不尴尬了吗？所以梳理线索，层层剥笋，逐步推进。

0: 姚乐轩，
1: 嗯，
0: 过来。
1: 小飞哥，
0: 在这干嘛呢？
1: 玩儿。
0: 在这儿玩儿？
1: 对。
0: 你自己在外面不安全，上车跟我回家。
1: 你不会告诉我妈妈吧？
0: 我告诉她什么呀？告诉她你放学不回家，在这儿玩啊？
1: 你们大人不都这样吗？
2: 首先排除彭浩东的嫌疑。
3: 哎，你先等一下，他一句话都没说呢，怎么先把他的嫌疑排除了？
2: 凭我们对彭浩东的了解，那是一个大好人，不管是人前人后，从来没说过郝友家半个不字。倒是郝友家太任性了，跟谁都较真，所以他们之间如果有隔阂的话，那一定是郝友家的原因。
3: 你让人出豹子，懂不懂？你就这么诋毁自己的妹妹啊？彭浩东给你什么好处了？
2: 彭浩东能给我什么好处呀？
3: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你这突然胳膊肘往外拐，你肯定有问题。
2: 说什么呢？我是分析案情呢。我，
3: 你老实交代，给你那个破工作室投资的人是不是彭浩东？
2: 给我那破工作室投。你这事别告诉别人
3: 啊！还真是真的。
2: 如果这事让郝友家知道的话，庞晓东就倒霉了。你，
3: 王文聪，你看，他明知道给你投资会打水漂，他还是要投，这说明什么？他有小金库，这个事儿郝友家他肯定不知道。
2: 甭管什么事儿，你这事肯定不能让郝友家知道，要不然我俩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3: 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彭浩东他做了对不起友家的事儿，他心里有愧，所以他才给你投资的。
2: 我反对。
3: 反对无效。
1: 就在这儿，骗子骗了我妈6000块钱，我妈心疼极了，我又帮他把骗子抓住。
0: 你知道你这样做很危险吗？骗子呢，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在这守株待兔，你觉得你能抓得着吗？
1: 小飞哥，我想请你帮忙，帮我妈抓住那个骗子，求求你答应我好吗？
0: 我尽量。
1: 但是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
0: 我答应你。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那你想好怎么抓那个骗子了吗？
1: 没想好，但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到了，通通报销。
0: 没懂。
1: 以后你就懂了。你放心吧，骗子呢，我肯定会帮你抓到，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1: 以后不许再来这儿了，听见没？
0: 听到了。
2: 小飞哥，就是他。
3: 派出所也来查过监控了，发生这件事情，我们也很抱歉。
4: 刘云东，走。
5: 哎，你干什么去？
4: 不是去跟踪吗？
5: 你这哪是跟踪，你这是潜逃。罗文慧，跟踪的意思就是当你走在大街上的时候要隐藏自己，你穿成这样的话别人净看你了。
4: 就你事儿多。
5: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脸蛋漂亮，腿又长，是吧？你要低调低调点啊。
4: 我这背好几套，要什么有什么。
5: 还得是你啊，罗文慧。
4: 文聪，但是我一想到要去跟踪他们俩，我心里突突的，我总觉得对不起有家跟浩东。
5: 我也不想这样，是爸交给我们的任务，这样我们就去看看，他们没什么事儿，万事大吉，到时候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他们不知。
4: 说的对，

0: 干嘛停这儿啊？开进去目标太大了。欢迎下次再来，欢迎光临，
1: 还认得我吧？
0: 我认得你，那就好，省得我废话了。上次啊，宝子们的反应可好了，今天我就再播一次，就按上次的原样给我上一遍吧。
1: 好。

0: 一共是421元，请问扫码还是现金？
1: 是我耶，跟我要钱，广告不想做了。
0: 请问扫码还是现金？
1: 我给你，你敢要吗？
0: 请问扫码还是现金？
1: 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否则哪天你哭着把钱还给我都没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后悔药，我告诉你。敢收吗？哎，
0: 421元收到了，谢谢。
1: 给我站住，跟我叫板是吧？行，你有种，我今天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反向推广。
2: 你都吓出来了，一个人啊，看来真和朋友都吵架了。
3: 别听命就是雨，医生下班时间不一样很正常。嗯，
4: 师兄，你怎么在这儿呢？
5: 你怎么一个人？浩东呢？
4: 他今天有事儿。啊，
5: 要不我送你吧，上车。
4: 哦，不用，我打个车就可以了。
5: 甭跟我客气，就一脚油的事儿，正好我想跟你聊聊。
4: 好。

0: 有家有人接他，
1: 而且还是个男的。
0: 是刚才那个挡风玻璃太反光了，没看清楚，真是个男的。
1: 应该是。
0: 事大了，这。
1: 走，跟上去。哎，
0: 急什么急？别忘了还有一个人呢。
2: 你怎么来医院了？
3: 感谢老院长啊，要不是他推荐，我还上不了这个节目成为嘉宾呢。
2: 这还要感谢啊？
3: 那当然了，这节目很火的话，有多少人想上都没机会。宣传集团人人有责。
2: 你觉悟真高。
3: 你跟浩东不也一样吗？现在这节目啊已经成为你们俩的脱口秀了，我这个配角在中间纯属多余。
2: 这个节目还要录几期啊？
3: 你忘了，导演说效果好的话就一直录下去。
2: 我是不相信这节目收视率能有多高。
3: 你怎么了？你不怕这节目火吗？等着吧，准备好给人签名吧。
4: 宝子们，今天我带你们来看一家黑心无良卑鄙无耻下流龌龊的咖啡屋。就这咖啡屋啊，迟早倒闭。
5: 我就随便点了两杯咖啡呀、啊，居然让我421，
6: 抢啊！
5: 哎，你愣着干嘛呀？我点了那么多东西，赶紧坐去啊！什么态度啊？
4: 宝子们，你们快看，就这破咖啡屋，不仅价格高，服务态度还差。
7: 您刚才点单了吗？
5: 什么意思啊？我这可是有付款记录的，你想赖账啊？
4: 421。啊。
7: 您不说我还忘记了，您刚刚付的421是上次赖账的钱，这次您要点单还得付款。
5: 什么意思？你想明抢是吧？我告诉你，我报警了。
7: 报警是您的权利。我们店里安装了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就是为了防范某些黑心无良、卑鄙无耻、下流龌龊的坏人。
5: 你骂我？
7: 我们店里每笔消费呢都能查询明细，可以免费提供给您作为证据。另外呢，我还必须得提醒您，这个世界上确实没有卖后悔药的地方。
5: 行，你逼我的，你逼我的。110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的？
7: 我来帮您报吧。110。喂，警察同志啊。啊，我们这里是暖阳咖啡屋啊。我们店里来了一位敲诈勒索的网红，他想要报警。啊，行行行，我让他跟您说啊。警察，
5: 你给我等着。啊，
0: 哎，刚来真报警了？
7: 没有，我吓唬他的。你看到了吧？我做到了。
0: 看到了，这个呀、啊、就叫做不怒自威。
1: 说不定刚才那个人是有家的同事，偶然碰到的，送一下很正常吧？
0: 要不说你观察力不行，你没发现这事情的重点？那辆车一看就不便宜，开车的一定是个有钱人。

0: 怎么没开车呀？没开车就是不回家呀。还跟吗？跟呀。没想到啊，不给那种客人留情面也是挺爽的。
1: 那种人叫客人，那种叫坏人。我告诉你啊，对坏人仁慈，那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没错，谢谢你的指导。小意思，这一题。
2: 真羡慕你们啊！对你们来说那么小的事儿，对我来说却那么困难。哎，你知道吗？从小呀，我就羡慕我二姐。我要是有她一半的脑子，我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了。

0: 听我哥说，你要专升本。但我现在呢越来越迷信星了，一复习才知道，之前学的那些东西全都还给老师了。学习啊，天赋很重要，但请决定性错，那还得方法。方法？啊？那你教教我呗。
1: 我这高级的学习方法，一般人不轻易传授的。哦。但是，我看你。
0: 就不是一般人。那可能要让你看走眼喽。我在学习上呀，那是真的没什么天赋啊。你呀，要是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那就没有人能帮你了。天道酬勤，听说过吧？你能保持勤奋的学习态度，成绩尽管交给我，我保证能激发你恐怖的学习潜能。真的？
1: 真的。那谢谢彭老师。哎，
0: 不用那么客气，叫哥就行。
2: 那谢谢浩洋哥，哈东叔叔。哎，
3: 思哲，哎，
2: 这么有礼貌，
3: 真不好意思呀，你那么忙还把我叫出来。
2: 没事，这还是第一次有小朋友请我吃饭呢。今天他数学考试考了100分，我就奖励他玩一下手机，没想到就给你打电话了。
3: 100分，这么棒啊！
2: 正常发挥，叔叔，你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得起的。
3: 叔叔不客气了啊，
2: 不用客气，你在医院照顾我，我请你吃饭是应该的。
3: 在医院不光叔叔照顾你了，好医生也照顾你了，你为什么不请他一起啊？
2: 都是想请的，就是他看起来太凶了，我不敢请。
3: 点菜吧，叔叔肚子都饿了。
2: 姐姐，点单。
4: 女的是谁啊？刚才那是同事，这应该也是同事吧？你信吗？哪个同事敢背着好友家单独跟郝东吃饭，吃的雄心豹子胆了？那倒也是。哎呀，不是，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我这么大了，看着比倩倩要大个2-3岁。
5: 这他们三个还挺温馨的，他对他好的肯定和他亲啊。你瞧瞧，这就是你的金主，我看你还替他说话。
4: 这也许他可能吧。
5: 行了，别编了，你是武行不是编剧。
4: 找好多问题。
5: 哎，
4: 这
5: 别冲动，还没弄清楚什么状况。
4: 我觉得娘娘挺好相处的呀。
5: 你才跟她相处几天，我妈呀，就像是长了1000只眼睛，时时刻刻、处处的盯着你。能理解，我们家4个孩子，我爸妈照顾不过来，经常唠唠叨叨的，有些时候我也挺烦的。
4: 你看，我们呀都一样。但是呢，我爸我妈身边至少还有个能说话的人。
0: 娘娘太孤单了，人一旦孤单呢，脾气就容易变得古怪。我觉得你有时间应该多陪陪她。陪她？嗯。我可不敢。我妈呀，能把嘴挂我身上，从我睁眼说到我睡觉，我可受不了。哎，不过啊，我哥就比我聪明，什么事儿啊，他都能忍住不说。我有时候吧，一嘴快，忍不住，抱怨于己了，那后面的日子可就不好过。
5: 也许距离产生美吧。我呢是没有能力搬出去住，自力更生。但你不一样啊，你工资高，要是不想跟娘娘住的话，你完全可以搬出去自己住啊。
0: 你以为我是为了省房租才搬回家住的？
5: 要不是为了瞒着我哥和你姐离婚的事，我早就搬出去了。你说什么？你哥跟我姐怎么了？
0: 没怎么呀，我刚才有点语无伦次了。哎，要不我们去前面这个桥溜达？
5: 过来，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他俩怎么了？
0: 他俩挺好的呀，没怎么。
5: 你不说实话是吧？好，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
0: 威胁我？你别忘了这招还是我教你的，打不，反正打完就知道我刚才胡说八道了。

0: 好好说嘛，你别动刀动枪的。
1: 他俩是不是真的离婚了？
2: 反正离婚证已经领了。

0: 雨婷啊，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今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好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你呢，改变不了事实，但是你要是说出去的话，你绝对能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1: 为什么呀？
0: 你要是说出去了，我哥能饶得了我吗？你不想看我英年早逝吧？
1: 知道了，我尽力。
0: 什么叫尽力呀？绝对不行，这件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必须让老天爷背个书。
1: 老天爷怎么背书啊？
0: 这你都不知道？
1: 我不拉。
0: 哎呀，必须拉。
1: 哎，我
0: 罗莹，绝对不能泄露秘密，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要变谁就皮开肉绽，肠穿肚烂。盖章。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

是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你这个废物，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
1: 你问这酒鬼有用吗？
2: 此物最喜天竺香，闻了之后喜乐而眠，找去吧。
1: 那你当时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2: 天竺香，供奉其像的地方必有。
1: 还是我去吧。

0: 幸好陆兄找到了人参馆的后门，好险啊。
1: 可惜你在驼身上有眼线。
0: 我毕竟在宁湖做了多年的司法参军，
1: 他们在你身边也安插了眼线。这是在那个马旗长尸体上找到的，他随时随地都在向驼身社汇报着。
0: 司马是怎么怀疑到他的？
1: 从他的瞬间反应看，他压根儿就不是去追李刺史，而是要去杀李刺史。
0: 他也跟了我多年，却是驼身社的眼线，我就不查。想想真是后怕。
2: 那个姓马的却被他们自己射死了，活该。
1: 看来这驼神社

0: 要置咱们于死地啊。
1: 若果真如此，细菌他们不会有事吧？

0: 喜君，玄环，
1: 玄环，没事吧？
2: 多谢侠女相救。
3: 他是不是在城外驼神庙那个？
2: 是你。
0: 他叫樱桃，是李刺史之女，没想到吧？
2: 义兄。啊。中郎将，可否借一步说话？啊。贺参军，
4: 你说。
2: 你可要好好保护这位樱桃姑娘。

0: 樱桃不可能是李玉的女儿。
1: 可有凭证？
0: 无需凭证。3年前在长安时，我曾见过李玉一面，30出头而已，怎么会有樱桃这样大的女儿？
1: 你当真见的是要来宁湖上任的李玉？没弄错？
0: 我听爹讲，李玉并非科举入仕，而是花钱做了协风官。
1: 协风官？
0: 你们应该知道吧，前皇时期为庶人当道，出现了所谓的协风官，只要花钱就可以得到官职，造就了一批碌碌无为甚至贪恶的官员。那李玉就是其中之一，他得到了宁湖刺史的官职后，还特意到我家拜谢我爹，就是在那时我无意中见过李玉一面。
1: 所以那江湖女子根本不是刺史之女，苏明，你从开始就被他骗了。
2: 让我想想，李刺史和樱桃是父女没有问题，因为有李四可以辅政。如喜君所言，这个所谓的李刺史绝不是李玉本人，应是个冒名顶替的。
1: 苏明，你也不能完全信刚才喜君说的话，万一他记错了。
2: 在来宁湖之前，喜君就跟我提过，
0: 虽然我对那个宁湖刺史没什么好感，但是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
2: 哦，义妹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对他有何成见啊？
0: 算了，不说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2: 喜君，根据你的记忆，马上画一张李玉的像。

0: 哎呀，忘了他会用迷香，刚才就应该把他给捆起来。贺参军，醒了。我和司马也中过此招。
1: 卢参军，昨日初见，对你这个私人参军颇有不屑。
2: 在寒山却盟军多次相交，哎呀，
1: 真是失敬。不值一提，你还是赶紧看看这幅画像吧。这是谁？
2: 刺史李煜啊！
1: 啊，这不是李刺史啊！
2: 难怪顾文斌说李刺史平时不愿与属下交际，甚至用书信的方式沟通。贺参军，
1: 哎，无碍，
2: 马上去一趟公廨，查一下李刺史。

0: 上任的告身和赤蝶。
1: 是。
0: 吏部的印章没有问题，李煜的籍贯出身也没有改动，但年甲被改动过，赤蝶上的年甲也改了。到周礼上任，除加盖吏部大印的告身和尚书省的赤蝶外，余福也得对得上。这樱桃的父亲假冒李刺史成功，说明当时他手里有李煜所持的半个余福。
2: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真的李煜已经被害？
3: 这也能改啊？那早知道就把苏明改了，我做他几日司马如何？
2: 季时光，莫开这样的玩笑。这里改得很巧妙，可仔细看也不是发现不了，怎么会？
4: 刺史到任，哪个不懂事的敢仔细比对告身和赤蝶啊？
0: 贺参军说到要害之处了，这个假李煜也正是钻了这个空子。
2: 那岂不是一个案子变成两个了？
0: 义妹所言极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案子那么简单喽。
1: 我觉得现在我们不能被暗中暗所迷惑，当下重中之重仍是找到樱桃的父亲，拿到驼神社实录，对那邪社开斗。
0: 要想剿灭驼神社，必先洞悉其老巢。可是驼神岛戒备森严，除了驼神社的船，任何的船都难以登岸啊。唉，
5: 盯着我干嘛？你不会是想让我游到驼神岛去吧？我可没那本事。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你在贺西的暗探房暂住之时，就经常到这里来坐着发呆。
0: 你一直派人跟踪我？
1: 不是，亲自跟踪，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刺史之女的安全。
0: 刺史之女？你不是知道我不是了吗？
1: 那就说说吧，刺史可不是小官，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就先铲除脱身社，之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1: 我不明白，为何你一心要铲除脱身社呢？
0: 因为我不想辜负我爹，他是好人，是好刺史。
1: 李玉何在？
0: 死有余辜。
1: 是谁杀了李玉？你？你爹还是那个李四？
0: 我不会说的。
1: 我想你父亲一定会告诉我的。
0: 你能找到我爹？
1: 李四自杀其实是在替你爹掩盖，也可以说是为他而死。他们主仆情深，我相信你爹一定会来吊唁的。

0: 新任宁湖司马苏无名。
1: 久闻大名，在下楚萧生。
0: 楚兄，你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吧？
1: 苏司马呢？又有何话要讲？
0: 我想说，今日若放你走，我便是王法。
2: 苏明，你敢？
1: 放肆！
2: 我杀了他，带您离开宁湖。
1: 苏无名的名字，多年前爹就有所耳闻。狄公弟子，智者君子，是为父敬佩之人。你休得胡来！
2: 爹，
1: 我这次来祭奠李斯，就是想来见他。你还不把剑收起来？
2: 爹，你可想好了？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机会。
1: 逃？我恐怕不能走回头路了。
2: 爹，
1: 退下！
0: 李四说，关中的长安女子是他杀的。
1: 楚四啊，楚四，你可真傻呀！你就算是这样说了，又有谁会信呢？
0: 他叫楚四，我应该想到的。
1: 那关中女子是李煜在长安平康坊结识的歌女。李煜虽然庸碌无才，但对那女子还算不错，否则也不会千里投奔。只是他没想到，如今的宁湖刺史根本不是他的郎君。
0: 樱桃也见过他，对吧？
2: 人是我杀的，和我爹无关。我行走江湖，杀人是常事。苏无名，你也见过。
1: 樱桃，事已至此，你替为父顶罪又有何意义？
2: 爹，
1: 我必须要杀那女子，因为若是她闹起来，我的身份就会暴露，我带兵登岛歼灭驼神社的计划也就被毁了。
0: 您曾计划带兵登岛？
3: 李郎，李郎，李郎，长安一别，日夜相思，我终于找到你了，李郎。你是？
1: 此时李煜。
3: 李煜，你不是李煜。

0: 野树里有密道，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那日我突然发现，我放在书架上的驼身射石录不翼而飞。我叫来厨司询问，并没有人从外面进来过，我便怀疑屋里有密道。我找了两天，还真被我找到了。我发现。 不仅是我这边丢了石录，刺史府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脱神社的人，就好像是知道我要对付他们似的。可在这之前，我已入社，而且沈冲还很信任我。
1: 你转。

0: 写实录这件事儿可曾告诉过别人？
1: 没有，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幸好我藏在书案夹层里的那两部实录没有被他们发现，我便将一部藏到了城外驼神庙，
0: 也就是交付给樱桃的那一份。
1: 对，我想了两条路，一带兵攻岛，二是想让樱桃把实录带到长安。可是没想到想对我动手的人来得太快了，我刚杀了那个长安女子，刺客便上门了。开始我还以为那左手刀客是驼神社的人，可等巨驼出现，我才明白那巨驼才是邪社派来的杀手。当时我便躲入石棺，再加上那个刺客替我送了命，我这才逃过了一劫。我也明白了，驼神社的人不再信任我，实际上我已经失去了举兵登岛的机会。
0: 所以你就给那个刺客穿上了你的官袍用以避难。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马上离开那湖边别墅。
1: 宁湖四处都是驼神社的眼线，哪儿都不安全，我还不如暂且躲在那个墓室里。只是没想到我这刺史之旅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
2: 爹，驼神庙的那份实录已经落入驼神社之手。
1: 我已经知道了，幸亏我多抄了两份，这是最后一份驼神社实录，你一定要保护好的。
3: 你放心，
1: 樱桃，苏司马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你一定要与他齐心协力剿灭驼神社。
2: 爹，铲除驼神社是他的事，我只想跟您远走天涯。
1: 糊涂，我若是逃走势必牵出前案，我就成了杀人凶犯。你试想一下，谁会相信一个杀人凶犯写的实录？到时候你拿什么来定驼神社的罪？
2: 可是爹，
1: 你不用再说了。苏司马，
3: 哎，
1: 我以刺史之名留下这份实录，对你们这些想铲除驼神社的正义之士来说才有用，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3: 苏某定竭尽全力。
1: 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3: 您说。
1: 我想把我的小女樱桃托付给你。
2: 爹，
1: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3: 这
1: 我管司马双眸人性智慧，我就当你答

0: 这湖边又潮又凉，我带你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1: 啊，樱桃啊，爹累了，走不动了，爹也不想走了，在宁湖，爹还是为百姓做了些事，修建湖坝，疏通河道，治理洪灾。爹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亲手铲除脱身蛇。
0: 爹，爹，你怎么了，爹？
2: 楚兄，
0: 爹。

0: 哎呀，你别拉我！这妖妖楼偷酒，此非君子所为。我不去。
1: 哎呀，你忍心我没酒喝啊？
0: 昨晚在寒山，你不是喝了脱身酒吗？
1: 就是因为喝了才上瘾了吗？
0: 那你再去寒山喝呀！
1: 我都打听清楚了，昨天晚上寒山出事，往后这两天寒山宴取消，想喝也喝不着了。
0: 老飞。
1: 酒真是你的命吗？那你少废话，你是不是怕了那什么脱身社啊？你说什么？我会怕他们？是，想激我？哎，不是，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宁湖的老百姓。 我替他们打抱不平，你想啊，这酒是他们辛辛苦苦酿出来的，平时还没有资格喝，想喝的话还得跟那个什么驼神，你感恩戴德，磕头作揖，有这个道理吗？
0: 说的有理，走。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叫李万云九，你我小心为妙。怕什么？谁还敢打醒酒的主意？不想活了，走，敲门去。
1: 未出蛇，不然送你俩去见阎王。
2: 十坛子，以往每次不都是七坛吗？你敢质疑驼神的酒量？不敢，不敢！啊！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该死，那就去死吧！投入万佗之责。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苏无名，邀月楼神酒被窃，本领司怀疑是你手下所为。若不交出卢凌风，驼神必将降罪于宁湖。
1: 宁四，我已经查明，九确实是苏无名的手下卢凌风所盗。
2: 这个苏四吗？是不知道驼神的厉害。
3: 安插在涂山手里人可靠吗？绝对可靠。司马师要用的。卢凌风盗酒这个消息要劳驾他传给沈冲。
4: 不敬驼神，必死无疑！交出盗酒贼！
5: 苏无名，回去！
6: 危房改造。 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7: 实现党员价值。

0: 每次驼神大典，你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我看你就是故意跟驼神社作对。来人，
1: 走！
0: 无言，哪有什么驼神社实录？
1: 你派人在湖边别墅窃取了一部，又通过故障。哼哼，就算你们都不承认，我这儿还有一部，这是。 李四使亲手交给我的，
2: 李玉何在？
1: 就在这大殿之内。在哪儿？四使在哪儿？
2: 李四使已死，
1: 但驼神社实录是他心血所在。此实录在，就等同于他和我们一起，也在这大殿。

0: 说过了关灯。
1: 该吃宵夜了，老爷。这是我亲手为您熬的莲子羹。

你，我怎么回来了？这是你、我和亚罗三个人的家呀。哎，这么晚了，亚罗还没回来啊？

你把我的雅罗弄哪儿去了？啊？

0: 老爷，海伯，老爷晕倒了，
1: 来了，老爷。

0: 你怎么伤成这样？
1: 我还在担心你，你没事就好。我都是皮外伤，我们要赶紧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日本人绑架了亚罗，范逸庭很有可能会交出忏悔录。我暂时稳住他了，我们有三天的时间。日本人能绑架范亚罗，就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你们两个人调包了。他们什么时候发现的？怎么发现的？
1: 我已经想过了，很有可能是因为陈亨利。昨天晚上在女中，我和汤前平上车之前僵持了一番。当时陈亨利就在车边上，他很有可能那会儿看到了我的手枪。后来到了哨卡，车队只有陈亨利单独离开，只有他可能有机会向日本人告密。
2: 你这么说的话，所有事情就都对上了。范逸庭当时不信任我，就应该是陈亨利捣的鬼。
3: 畜生！对不住，是我错怪你了。
2: 为什么会突然不相信我？你第二次去见裴如海，不该瞒着我。你怎么知道的？
3: 陈亨利告诉我的。
2: 陈亨利怎么知道的？
3: 他说他在门外偷听偷看到的。
0: 那天晚上在停尸房的时候，是我亲自把门锁上的。陈亨利不可能看到、听到，就算听到，也不可能听得那么清楚。如果他知道所有的事情，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2: 裴如海告诉他的。
0: 他投靠了日本人。

行了，亚龙，说，我们组建了日本特务以后，到法租界找你，发现。

0: 地上的，就你一个人，没有别人。
1: 大小姐会不会回到公馆了？
2: 摧毁的结果，亚洛恐怕已经在日本人手里了。范一听啊，
1: 范一听，他回到范公馆了。不久就叫了医生过去，我们跟踪了那个医生，听他说范一听中风了。
3: 不行，自己去。
0: 站长，站长，站长，你伤得太重了，你不能起来啊！
1: 站长，听我们的。站长，现在范公馆和半径公馆，我们都已经在派人等消息。

夫人，药抓回来了，先去给老爷煎上吧，让他趁早喝。是。 没事，你去忙吧，我来照顾他就好。哎，老爷，你别害怕，医生说了，你是轻度的中风，死不了。你放心。 我们把亚罗照顾得很好，我们不要他的命。现在只有忏悔路能够换回亚罗。如果你想给我的话，就眨眨眼。 忏悔路在哪里啊？

想想亚罗，你可以做到的。我陪着你一起练。

17世纪40年代，在世界的东西两端，亚洲的中国和欧洲的英国，几乎在同时发生了两件相似但又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件是明朝崇祯皇帝被一群暴动的农民起义军逼得走投无路，吊死在景山的槐树上；另一件是英格兰伦敦的上千市民在白天广场目睹了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同样是国家最高统治者人生的悲剧谢幕，却昭示着两个国家不同的历史走向。公元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标志着西方世界开始步入近代化历程。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洗礼的欧洲大陆，到17世纪中叶，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此时，在东方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也在上演着一场新变动。公元1644年3月19日，昔日莺歌燕舞的紫禁城，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北京城高。

0: 大的城墙，没能挡住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至的农民军冲进了幽深的皇家公园。仓促之际，34岁的崇祯帝在紫禁城后面的景山上最后深情地环顾了一眼，决然自缢，史称甲申之变。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统治轰然崩塌，以一种悲剧的方式谢幕。公元1644年的北京，更是一个历史的舞台。李自成，陕西米脂人，曾在宁夏的驿站当过驿卒。他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虽然建立了大顺政权，攻占了明朝都城北京，自己也在紫禁城做了一回皇帝，但没能改写历史。此时一股强敌正狂飙般袭来，他就是经历了东北统一战争，锋芒已经直指关内的10余万八旗铁骑。率领这支铁骑的是清政府的实权人物摄政王多尔衮。
1: 我的弟弟，但是他入关时候呢才33岁吧。在这个他的兄弟里面哈，大家推的多尔衮是虽然年岁小，但是智谋不小，很有智谋人，也受到这个他的兄弟们的拥戴。
0: 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号大清，定都沈阳，又称盛京。这标志着从努尔哈赤开始，与明朝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已经进行到了最后较量的时刻。皇太极大胆改革，对于满族、汉族、蒙族同等对待，满、蒙、汉三个旗成为清朝立国的基石。
1: 他把他父亲的政权的模式、政权机构、名称、组织全部给改变了，而更重要的是呢，它是一个满蒙汉一体，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皇太极在世的时候就要有心夺取天下，一定要和明朝争天下。
0: 然而担当大任的皇太极突遭不测。公元1643年，皇太极意外猝死，宫廷里一场围绕韩权的激烈斗争瞬即展开。
2: 皇太极去世的时候，第一，他没有那个指定，明确的指定皇位继承人，因为亲友所属的那位皇子几个月就去世了。这种情况下呢，两个人物，一个是他的亲弟弟多尔衮，蕊亲王多尔衮，再有一位呢是他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他们俩争夺皇位争夺皇位就僵持不下。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孝庄他联合孝端皇后，经过非常激烈的争斗就是达成了一种妥协，由孝庄的儿子6岁的福临来继承皇位。
0: 福临就是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因为他尚未成人，大权把持在多尔衮手中。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14子，他聪明多智，当他登上历史前台的时刻，历史的大变局也开启了。此时多尔衮的敌人已经不是明朝的军队，而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公元1644年，一位智勇双全的谋士向多尔衮建议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这个人叫范文成，辽东人，曾经求见过努尔哈赤。
1: 那么范文成向多尔衮进言，他分析天下大的形势，说现在正是我们夺取政权的最好的时机，千载难逢。现在我们夺政权对象呢，不再和明朝争夺了，我们是和谁呢？刘贼，这是当时他们的称呼就叫李自成。和他来搅入天下，其他都不在话下。
0: 山海关修筑于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因其依山金海，故名山海关，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它与万里之外的嘉峪关遥相呼应。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攻进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时， 执掌明朝军队最后一支劲旅的吴三桂，眼看大势已去，决定投靠李自成。就在吴三桂率部匆匆赶往北京的途中，他得到了一个令他勃然大怒的消息。
1: 又问那个人呢，就指他的心爱的美人陈圆圆，说陈元浩呢告他了，探子告他了，被李成大将刘宗敏掳去，说不听则已，一听吴三桂上呢怒发冲冠，这就是个瘾输不开瘾了，就是大丈夫啊，大丈夫连一个女子不能保，有何面目立天地间。
0: 历史给李自成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同时也给多尔衮制造了一个喜剧性的情节。当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开始进攻山海关，明王朝的最后一张底牌吴三桂的军队已是岌岌可危时，历史的拐点在这里出现了。4月21日夜里，吴三桂竟然一夜八次派人请求多尔衮火速出兵救援，
1: 说那天晚上后呢，死者往返是八次，到最后天快亮了，天蒙蒙亮了，吴三桂一看情景还不见动静，还不见动静，他就再也沉不住气了，所以他亲自出关，因为那个三关那个西边是李成的大营盘呢，那是叫关内吧，三关东门那就山关外了，说关外这块没有李成的军队，说把门打后呢，带着少数兵上护卫了他呢，就到了魏延台见多尔衮。
0: 据守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投降清军，多尔衮率领八旗满族蒙古汉军等共约14万大军日夜兼程扑向了山海关，
1: 说当上他地方了，他换了服装了，那么他的好几万部队那剃头又不能几个小时剃完呢，那得剃个几天吧，是不是来不及了，怎么办的话呢，凡是吴三桂的军队左胳膊都缠着块白布做记号。
0: 公元1644年4月22日，对于数十年驰骋鏖战的李自成以及他的大顺军，山海关成为他们无法迈过的坎儿。这一天残阳如血，大顺军尸横遍野，溃败在多尔衮和吴三桂联军的铁蹄下。吴三桂这位屡次易主反复无常的明朝叛将，日后终究为清朝埋下祸根。5月初2日，多尔衮率领八旗骑兵从朝阳门进了北京城。公元1644年10月1日，年仅6岁的清右主福临宣布继位，因为紫禁城的太和殿被李自成焚毁，新皇帝福临便在黄极门张设御卧，颁诏天下。仪式完全说不上盛大隆重，但是它却标志着一个原先狩猎于白山黑水间的民族由此入主中原，也正式宣告了作为辽东地方民族政权的清国由此开始转变为统治全中国的大清王朝。古老中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新皇帝福临，他是清朝入关定鼎北京的第一位皇帝，年号顺治。祖辈28年浴血鏖战未能实现的理想，在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身上实现了。对于新入关的清朝统治者来说，稳固政权成为了头等大事。顺治名为皇帝，但他的任务不过是学习和玩耍，实际执政者摄政王多尔衮此时则表现出了不凡的才干。多尔衮首先按照皇帝的礼节，给吊死在景山的崇祯皇帝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此外还把满族的军队和汉族的军队分开居住，不扰京城民众。
3: 多尔衮就接受范文成的意见了，说什么呢，说啊，官人其职， 民富企业八个字啊。原来明朝所有的官员该干嘛还干嘛，老百姓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就社会一下稳定了。
0: 从盛京来到北京，对年幼的顺治皇帝而言，只是宫殿变得奢华而已，而对于手握重权的多尔衮等人，则意味着等待他们的将是残酷的战争。放眼当时全国形势，新诞生的清王朝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清军尽管已控制了辽东、基辅、山西大同、山东德州等地，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依然拥有整个西北以及山西、河南、湖广等地。张献忠在四川建立了政权。明王朝虽然崩塌，但遗留的势力据守江南之地，建立了弘光等政权。实际上，弘光政权拥有的已经是一支破产的军队。明朝覆灭前，财政已经崩溃，所欠明军饷银高达数百万两。
1: 那么怎么办？多尔衮汗呢，统筹全局，在军事上呢，他叫刻不用缓，采取哈刻不用缓，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那么在军事上呢，采取迅速行动。
0: 公元1644年10月19日，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顺治王尚可喜率部追剿李自成的大顺军。几个月后，与多尔衮感情最好的胞弟多铎率军进攻南京的弘光政权。当年努尔哈赤以13副盔甲起兵建立火金，最后统一了东北。如今他的三个儿子多尔衮、阿济格、多铎以疾风暴雨般的气势横扫关内，实现父辈建立一个地域辽阔的大清国的梦想。然而进入关内的清军无视汉族文化传统，在占领区强行命令汉族人剃发，作为是否归顺清朝的一个标志，这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3: 多尔衮打下南京之后啊，脑子发热了，就汉人一律剃发易服，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一般的人认为是叫做民族冲突，也对。还有一种角度来看，就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0: 在关内百姓支持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南明军队坚决反击，进攻的清军连连受挫，一度撤退到黄河流域一带。清军入关将领河南巡抚罗秀锦告急求援，他正面临南明军与李自成大顺军的夹击。多尔衮重新调整进军策略，决心集中力量先击溃势头最猛的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下令多铎所部大军改南下为西进，先救罗秀锦，转攻陕西取潼关，与阿济格部形成夹击之势，以彻底摧毁南。在中原大地的拐弯处，便是始建于东汉建安元年的古老雄关潼关。潼关据河山之险，是关中平原的东大门，它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公元1645年，李自成在潼关的南园同清军主力展开了决战。
4: 这潼关这叫南园，这叫南园。我们来这条路就是南门外。
0: 这位陕西米脂的汉子，从1629年起兵，浴血转战大半个中国，目睹了明朝的覆亡。然而此时的他，却面临着清军八旗兵与明朝降将吴三桂联合部队的合围。大战的结果是李自成的大顺军大败，大顺政权就此凋零。几乎在同时，多铎率领另一路清军渡过长江，直逼福王朱由崧据守的南京。南京各官奔窜，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这是清人绘制的得胜图，描绘了多铎

0: 军进入南京的场面。公元1647年1月，靖远大将军豪格统帅的清军，在四川西充一个叫凤凰山的山岭中，用暗箭射死了骁勇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这标志着清廷剿灭明末两大农民军主力获得了全面胜利。盛京城外一片皑皑白雪，五岁的福临跟随叔父皇太极出城狩猎，兴趣盎然。这是关外满族人的习俗，孩童到了七八岁就能骑马奔跑涉猎山林。短短两年后，时过境迁，福临在北京紫禁城里做了清王朝的皇帝。除了边远地区的明朝遗民在反抗，整个国家基本平静下来。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多尔衮和顺治帝身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多尔衮权力欲越来越膨胀，他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集团，蔑视小皇帝福临，俨然以皇帝老子自居，自称皇父摄政王。顺治帝曾愤慨地说，起义轻蔑朕功。显然多尔衮及其集团势力的存在已严重威胁到了皇权。就在冲突一触即发之际，一件谁也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的12月9日晚上，年仅39岁的摄政王多尔衮因外出围猎时意外摔伤，猝死于喀喇城。摄政王多尔衮的去世，使得顺治皇帝的亲政问题和消除伟大不掉的多尔衮势力被提上了政治日程。公元1651年，也就是顺治八年的正月12日，14岁的少年天子福临在紫禁城太和殿宣布亲政。然而表面看来波澜不惊的核心权力转移，背后却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顺治亲政仅仅一个多月后，原来多尔衮进士苏格萨哈的上书揭露多尔衮私制地符，私藏御用之物。随后正亲王济尔哈朗等人又联合上奏，治罪多尔衮的风暴就此来临。在顺治帝看来，多尔衮罪不可饶恕，最后他以多尔衮想篡位夺权的罪名下诏全国严惩多尔衮。为清朝定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多尔衮，以暴尸荒野的结局画上了人生的句号。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的利益纷争和矛盾才开始展开。满汉文化的差异，使得入主中原后清廷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治国思路，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1: 生产的方式也不一样，汉族主要是农耕，耕田织布衣食解决。那满洲森林文化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叫做渔猎经济，弓马射猎，捕鱼为生，这个两个有很大的差异。蒙古呢是游牧为生，文化上的差异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差异，就形成一个剧烈的冲突。
0: 亲政的顺治皇帝虽然年仅14岁，但他执政伊始就显示出一股清新之风。这是顺治帝的亲政诏书，体现了他兴利除弊、整顿吏治的决心。顺治帝首先对多尔衮等人的错误政策进行清算，这当中有以侵犯广大汉族民众利益的圈地、投冲、逃人法三大弊政为罪。顺治帝先下令停止圈地，将以前跑马圈地的田地归还原主，又免圈经济、粮乡等13个县的土地，同时督促各级官吏招来流民开垦荒地，丈量土地，

0: 汇成鱼鳞图册，并将人丁、丁银、地、粮四项编制成黄册及户口册，对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赋役制度进行整顿，编纂成赋役全书，颁行全国，必先致力。顺治帝也同时提倡满汉参用乃至满汉一体，他大力整顿吏治，严惩了一批贪官，重用汉族将领和士人，平定反清力量有功的汉族将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人都得到了重用。顺治二年，范文成上书顺治帝，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
1: 就是多尔衮没有把这个民族问题处理好，扬州市、嘉定三屠是吧？没有处理好，没有处理好呢，就中原地区不断的反抗，一直到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元年，这武装的反抗才基本上被平息下去，但是心灵里头没有完全解决。所以范文成给顺治上奏章说，得天下在得民心啊，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怎么得民心呢？首先要得士心，知识分子的心，因为这是民众的优秀部分。这一部分人先解决谁呢？康熙皇帝用博学鸿词先解决那里面知名度大、贡献大、影响大，先解决这批人，把他纳入到政权里面。有些人还不参加，不参加呢，但是呢，心里头已经软化了，所以他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化解心灵上的矛盾和冲突，才把政权。
0: 至公元1653年，要修葺乾清宫，因为水旱灾害严重，顺治帝决定暂停工程，款项用于救济灾民。他还决定永远不再向江南征收橘子，永免江西进贡龙碗，四川进贡扇饼，湖广进贡鱼炸等。
2: 他接受传教士的西方的一些思想，顺治呢又接受汉文化，所以顺治这个本身这个人，从这个我们现在来评价，是个很开放的一个人。他的汉书法写得很好，他这个思想很活跃，他是什么？他追求个性解放，他追求爱情。
0: 公元1657年3月15日，北京城梨花盛开，顺治帝来到了宣武门内的一处住所，举行他19岁的生日庆典。这处住所的主人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精通天文历法与医术，早在1623年的明朝末年就来到中国，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他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位西方传教士同东方的青年皇帝建立了传奇的友谊，也戏剧性地影响了清王朝的政治走向。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子时，紫禁城养心殿笼罩在一片悲凉的气氛中，因为感染天花病毒，正在带领清王朝走向兴盛的青年皇帝顺治溘然病逝，年仅24岁。作为清王朝的第一位帝王，顺治帝虽然生命短暂，但他勇于开创的作为与魄力却并不平凡。天花夺去了顺治的生命，却成就了另一个人，那就是皇三子玄烨。玄烨出过痘，脸上留下麻子，就是这九死一生的得病经历意外地成全了他。在孝庄皇太后和传教士汤若望的支持下，年仅8岁的玄烨被确定为嗣君。顺治考虑到玄烨年纪尚小，在征得孝庄皇太后的同意后，指定索尼、苏克萨、

0: 哈、鄂必龙、鳌拜四大臣辅政，并将此写进遗诏。在当年拥护顺治帝集通多尔衮的抗争中，索尼等四人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地站在孝庄皇太后一边，从而深受孝庄皇太后的赏识和信任。公元1661年，顺治18年的正月初九日，也就是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三天，玄烨在紫禁城太和殿登基，继承皇位，年号康熙。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执政61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勤于国事，史书载好学不倦，午夜批阅，每至萧分。康熙立志高远，亲政之前饱读经书，使得他受到了浓厚儒家文化的熏陶，为他日后处理满汉民族关系、治理国政打下了基础。
1: 就是要满汉文化融合，就是皇帝带头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所以康熙虚岁五岁开始上学，学什么呢？三百千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再升一级就学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再升一级就学习儒家的其他儒家经典和文史等等。康熙带头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都要朗诵120遍的，还要再背诵120遍，刻在脑子里头。
0: 康熙登上帝位，面临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转变，如果不恰当的处理满汉民族关系，就有可能会重蹈蒙元最后被赶回漠北的历史悲剧。早在康熙亲政之前，就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江南三大案：哭庙案、通海案、江南奏销案。这是清廷高压统治激化满汉矛盾的典型案例。官府对于在江南地方田赋征收所欠者，都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处死了一大批江南的官绅，历史上称之为江南奏销案。探花、昆山人叶方矮，仅仅因为欠官府一厘税钱就受到处罚，当时有一句话叫做探花不值一文钱。康熙亲政，一件急迫而重要的事情就是翻案遗诏。朝廷公布的顺治遗诏中隶属了他当政期间的14条错误，实际上全面否定了顺治帝的革新功绩。公元1668年，康熙6年正月，康熙帝撰写了《孝陵神功圣德碑文》，为皇父翻案。碑文写道：“视满汉如一体，欲文物无轻重。康熙继承父辈满汉一体，将满汉两种文化融为一体的治国思路，为父翻案的深意正在于此。”
1: 他带头到山东曲阜孔庙去祭孔，这个之前没有啊。进门之后三跪九叩，不是个礼仪问题，表示什么呢？表示满洲文化接受汉族儒家文化，并且把它融合到满洲文化里头，这是一个政治行为。
0: 十几年后的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冬，康熙帝到山东曲阜孔子故里祭孔，书写了万世师表的匾额，匾额左侧为康熙甲子孟冬敬书，一竖排小金字。康熙命全国各地孔庙将题词一体刻制成匾，悬挂于大成殿中。今天这幅匾额依然高悬于曲阜孔庙大成殿外的前檐下。在经济方面，康熙执政伊始就提倡文教，治河重农，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然而康熙的新政受到了鳌拜等四大辅臣的

0: 严重掣肘，他们对康熙帝更张旧制、见习汉俗的做法越来越不满，提出率寻祖制、贤父旧章的治国主张。尤其是鳌拜居功自傲，把持朝政，一些重大的朝政鳌拜先在家中议定后实施，竟然在康熙御门听政时示威。当年多尔衮专权的一幕即将再次上演。
1: 鳌拜那么势力那么大，掌控了朝臣朝中大权，他一人掌握，甚至后来这个他写个比如说你比如举个例哈，苏克萨哈哈，他给代替康熙啊写成了判的死刑，要叫皇帝康熙画个牙嘛，康熙不干呢，那是多大事呢。
0: 康熙六年，即公元1667年，年已14岁的康熙帝到了亲政的年龄，身居首位的辅政大臣索尼担心鳌拜势力越来越膨胀，便提议皇帝亲政。不久索尼去世，鳌拜俨然以首辅自居，这一事态使孝庄皇太后深感不安，她同意康熙帝亲政。
2: 他甚至说过，他就说没有祖母就是没有他的那个成就的，所以他是对祖母感情非常深的。所以这个孝庄太后实际上啊，他是辅佐了两代皇帝。
0: 少年天子如何战胜老辣的政治人物鳌拜，关系到清朝统治的稳固与长久。鳌拜的亲信党羽几乎遍布朝中，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将会酿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少年老成的康熙帝筹划出一个智取鳌拜的妙计。
2: 他不动声色，他就叫布库少年，就是练习摔跤的一些少年，这些侍卫跟他一起练习摔跤，这个就根本就不容易引起那个鳌拜的警觉。
0: 康熙八年5月初10，宫廷里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康熙帝在南书房召见鳌拜。当鳌拜刚走进房内，早就埋伏好的捕库少年们便冲了出来，将他擒住。很快，鳌拜的其他主要亲信党羽也全部被缉拿收监。康熙列出鳌拜30条罪状，不久鳌拜死于狱中。康熙制遣鳌拜，一举扭转了清王朝这艘巨轮的航向，拨乱反正，开启了兴盛之路。宫廷里的斗争刚刚平息，然而远在千里之外割据做大的三藩之地，却让刚刚执政的康熙遇到了人生最严峻的挑战与考验。三藩指叛明降清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敬忠分别掌管的云贵、广东、福建势力范围。这虽然并非朝廷封地，却不折不扣是一个独立王国。三藩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更为严重的是，三藩各握兵权，拥兵自重，已成伟大不掉之势，为朝廷一大祸患。
2: 清王朝呢，也希最早建立三藩的目的，也是为了呢解除朝廷的难顾之忧，就是希望他们来屏障朝廷，最早的目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三个王他驻守在各自的那个辖区范围内，他们就不断的扩张，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呢也扩张，他们的野心也在膨胀，他们逐渐的呀就走上了与中央集权对立的一种道路。
0: 就在康熙出生那年，朝廷开始封三藩，到了顺治17年，形成三藩格局。康熙剪除鳌拜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于宫中柱子上，夙夜千念。三藩不仅垄断地方财政，还不断以兵饷和行政开支为由，向朝廷伸手索要巨额经费，这对朝廷造成了

0: 沉重的经济负担。以顺治十七年为例，国家政府收入银875万两，吴三桂年耗饷银就达900万两。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铲除鳌拜之后，解决三藩问题正式提上日程。然而真正去撤藩显然是一步险棋。公元1673年，康熙12年，这年3月，平南王尚可喜上书，自己回到东北老家去，让他的儿子来继承王位。康熙觉得这是一个撤藩的好机会。为试探康熙帝的态度，吴三桂、耿精忠于7月也抒请撤藩，康熙帝将计就计，答应撤藩。吴三桂没想到自己弄巧成拙，大为恼怒。公元1673年11月21日，吴三桂处死不肯依附他的云南巡抚朱国治，公开举兵叛清，拉开了三藩之乱的序幕。就此，康熙帝与吴三桂的一场生死博弈开始了。吴三桂振臂一呼，一时间叛乱四起。耿精忠于康熙13年3月15日，尚志信于15年2月21日先后举起叛旗。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也纷纷反叛。时人描述为东南西北再再鼎沸，大半个中国都陷入战火。反叛四起，年轻的康熙皇帝面临严峻的考验。一开始，由于吴三桂等叛军势头猛烈，多路进攻，清军疲于应付，处于不利局面。面对十分险恶的局势，康熙帝镇定自如，他深知这是一次决定大清命运的生死之战。为了稳定军心，他每日游览景山，观骑射。康熙帝还下令处死吴三桂的儿子。
1: 所以吴三桂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就表明康熙的决心，我一定要把你这个要解决掉的。
0: 康熙15年，也就是1676年，康熙帝对战略部署重新做了调整，将军队主力部署在中线及湖南前线，将次要兵力部署在左翼的浙江、福建一线和右翼的陕西、四川一线。康熙亲自指挥各次重大战役，他命前线主帅绘制敌我双方军事形势图，反复研究，决定作战方略。因为战事紧急，康熙帝每日接军报多达300-400书，甚至深夜三更坐待军书。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午夜迢迢客漏长，每思战事几回肠。康熙17年，吴三桂中风病亡，清军展开全面进攻。一场历时8年、战火烧遍大半个中国的大动乱，终于被平定了。康熙帝得捷报后，写了一首《滇平诗》，以表达心中的喜悦和感慨：“洱海昆池道路难，结书夜半到长安。”未尽甘雨三苗阁，乍喜征书六兆宽。天漠远收金马隘，军中心结铁衣寒。回思几载交劳役，此日方同万国欢。康熙20年，也就是公元1681年12月20日，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宣捷中外。三藩之乱的平定，对清王朝来说，是基本实现统一大业、确立稳固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久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来临了。

郑军英勇杀敌，用火船烧毁了荷军主力舰克登霍夫号，并用密集的炮火击沉了战舰科克伦号，同时还捕获小艇三艘。战败的荷军仓皇逃回巴达维亚。1662年2月1日，郑荷双方代表在大原市市政税务所签下了郑荷协议，完成了协议换文，郑成功也因此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0: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牵引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 10万台电脑倒地中枪。
0: 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呢，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5: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0: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等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攻击

0: 角炸一端饭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公鸡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1: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的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0: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一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一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2: 在它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0: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3: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3: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

0: 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1: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当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0: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条。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

0: 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陆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了。

0: 船探宝历险记。
1: 快来，这里有好大好大的箱子，肯定是宝藏。
2: 泡泡，你胆子那么小，真的自己一个人来过？
1: 当然了，你们就跟我来吧。
3: 好，
1: 就是这个，快来帮忙。呀，哇，好漂亮的玻璃球，
3: 我喜欢绿色的。
2: 哇，我最会玩玻璃球了，不错不错。
4: 怎么回事？我们继续玩吧。我也要一个，
5: 漂亮啊。

0: 上就到，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海底深渊，
0: 宇宙护卫队。

0: 准备降落。
1: 是。

0: 对，泡泡，泡泡在哪里？
1: 他在海沟下面的沉船里，这里就交给我们吧，你们快去安全的地方。好，好，好，我们走。
0: 交给你们了。船体结构和所在位置都很不稳定，大家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尽量不要碰到任何东西。
2: 环境太复杂了，要尽快找到泡泡。咱们还是分头行动吧。
3: 好，我们赶紧出发吧。
4: 这里面这么黑，真是让人不。

0: 泡泡，是你吗？原来是海藻啊！
1: 我出不来，
0: 别着急，我马上叫你出来。现在船体很不稳定，强行搬开可能会发生危险。泡泡，你能不能缩回去，咱们就能尽快离开这儿了。
1: 不行，我们刺吞一紧张就会膨胀起来，我自己也控制不了。
0: 就是说想让你缩回去得让你先放松下来。我想到办法了。看这个，闪电十个，聪明的猴。

0: 红，我找到泡泡了，这就带他出去。
1: 好的，我们在外面等你。
0: 嗯。
2: 闪电，我有点害怕。
0: 哈哈，放心吧，不过是一条破旧的沉船，我会带你出去的。
3: 幸好接住了，真是太危险了。

0: 刺太扎人了。
1: 闪电风暴，船马上要跌下深渊了，迅速撤离。闪电，出口已经塌方，我监测到你的位置了，距离你最近的出口在最下方的舱室。
0: 舱底？哎，太好了，就从刚才砸出的洞下去。泡泡，我们走。结实。闪电飞速，最大功率。
2: 闪电，船快沉了，你要快点出来。

0: 只要一遇到危险，自然就会吸入海水，膨胀起来。哎，
1: 闪电，你是怎么想到用泡泡变成球产生浮力脱险的呀？<笑>
0: 因为我知道泡泡在海水里一紧张就会吸入海水变成球，那如果有空气呢？自然会吸入空气呀。<笑>
2: 这样就会有很强的浮力了。<笑>
1: 闪电，你可真聪明，
0: 泡泡也很厉害。
1: 泡泡，以后可不能再去这么危险的地方玩了，好吗？
0: 好。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线。

0: 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换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7: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8: 也不错，头球。
9: 看来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4: 我是徐梦桃，属于我的冰凉是冠军的底色，属于我们的出众是原则的坚持，每一件事都出众，每一份心意都不将就，冰凉出众原则选择。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3: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头。

0: 看钱枪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诗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5: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2: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 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2: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战略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0: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5%， 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
5: 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 聚力这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7: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0: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6: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8: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6: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9: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6: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10: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6: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11: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6: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 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12: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0: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6: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13: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6: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即到即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游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

0: 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利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召开梭插共赴专题学习会。中国摩旅友好城市丽水首发式，即丽水山路520自驾公路启航。景水滩镇农户开启稻田种植新招式。6月2日，我县召开梭插共赴专题学习会，邀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金林贵，做题为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推进返乡入乡合作创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专题辅导。县委书记李忠伟参加学习会，县委副书记何子丹主持。
1: 会上，金林贵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为遵循，深刻阐释了开展返乡入乡合作创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依据，通过开化、安吉、临安等实践案例，生动介绍了在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领导下，村经济合作社、合作企业、专业协会带动创业户、农户等主体间互帮互助、共创共享的一加三加 N 返乡入乡合作创业组织形式，为破解返乡入乡创业意愿不强、部分创业项目质量不高、创业没有形成适度规模、创业组织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也为我县因地制宜开展返乡入乡合作创业工作、谱写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新篇章提供了实操指南。会要求要立足实际，用活共富模式，深刻吃透一加三加 N 返乡入乡合作创业组织形式的核心要义、运行逻辑和实践路径，立足我县产业实际，精准找准工作切入点和落地抓手，推动先进共富理念、成熟发展模式在我县本土化适配、常态化落地、长效化运行，切实把模式优势转换为产业发展优势，把学习成效转换为梭插共富的实景实效。要共同发力，抓实结对帮扶，充分盘活用好各类结对帮扶资源，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秉持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专业务实的履职姿态，发扬主动作为、不等不靠、实干争先的奋斗精神，全力推动结对帮扶走深走实，结出更多丰硕成果，为全县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赋能添力。记者雷建飞报道。
0: 近日，在云和梯田景区游客中心，一场隐匿在梯田山水里的中国摩旅友好城市丽水首发式正式启幕。与之同时亮相的，还有丽水首次推出的全国首条浪漫主题自驾公路品牌线路——丽水山路520公路。县委书记李忠伟宣布活动启动。
1: 活动由丽水市文广旅体局、丽水市交

0: 交通运输局主办，云和县文广旅体局、龙泉市文广旅体局、云和县交通运输局、龙泉市交通运输局承办，在云和梯田景区游客中心，丽水市首次发布打造中国摩旅友好城市，同时宣布全国首条爱情主题的摩托车旅行品牌线路丽水山路520公路正式启航，全线启程。该线路全长约520公里，线路形似倒转爱心，以古堰画乡为起点，途经遂昌、松阳、龙泉、庆元、景宁，终点回到云和，串联起丽水七个县市区的核心文旅资源，以及沿途25个爱情主题服务驿站、上百家山水间的山峰民宿等。活动当天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机车手，以及房车露营协会、汽车和摩旅俱乐部、机车装备品牌商等机构和商家。
1: 现在已经是不仅仅是丽水市，包括浙江省长三角的话，我们丽水这边的资源都已经通过机车去出圈了，所以就借这么一个机会再去推出来叫中国摩旅友好城市。
2: 我们福建和浙江是其实是浙闽一家亲嘛，其实路况是差不多，但是我们山路也很多，但是其实有这么好的铺装山路是非常少的。
3: 觉得真的就这路线什么的都挺好的，期待嘛，就是也好，这个好吃的也多。
0: 以路为媒，以车代旅，为全面激活丽水的摩旅经济，丽水将借助丽水山路520自驾公路，为旅居经济铺就了一条流动的赋能轴线，把重点乡镇、精品民宿、文化驿站、特色村落等沿线最具代表性的旅居资源串出成链，让停下来、住下来、留下来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
4: 在活动的前两天啊，那么各地的摩友呢就相继的这个到我们云和，特别是我们云和赤石乡啊，这个嗨周末啊，还这个人流传动啊，带动了这个当地夜经济的发展啊。我们也希望啊，今后呢，我们能够和我们中国的摩旅奇迹中国啊，能够进行深度的合作啊，能够进一步的带动我们云和梯田的这个发展，提升我们云和的知名度影响力。
0: 记者叶珊珊、肖俊康、雷建飞报道。
5: 近日，在景水滩镇金水坑村昌蒲垄粮食功能区内，一台便携式抛秧机的突突声打破了田间的宁静。数十名村民围在田埂上学习水稻播苗抛秧技术。
0: 现场技术人员一边叮嘱，一边熟练操作，一株株清脆的秧苗如同离弦之箭，带着淡淡的泥土香迅速飞入空中，又稳稳当当落进水田，溅起细碎的水花。短短几分钟，原本空旷的田块间便整齐站满了绿油油的秧苗，引得现场学员发出阵阵惊叹。锦水滩镇是典型的山区乡镇，农田地块小，坡度大且分散，传统人工插秧效率低，成本高，大量零散农田长期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为破解这一难题，锦水滩镇经营主体与共福工房建设团直面问题，把闲散的农田进行统一规整，由村集体统一流转、统一耕种、统一管控，让碎片田变身共福田。
6: 眼下正是春耕插秧的关键时节，我们村集体对零星的田地进行了统一的流转。今天我们组织了抛秧培训，进一步改善了传统的插秧方式，也可以更快地提高种植的效率，节约人工成本。
0: 锦水滩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聚焦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不断优化技能培训内容和形式，引入更多适合山区农业发展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5: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文景起舞，来云和梯田五闯天家。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多云，整体气温偏高，体感闷热，午后到夜里天气迎来转折，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雨势不小，局部还会迎来暴雨。明天依旧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会出现大到暴雨。后天依旧是多云到阴，有阵雨相伴。接下来连续多日都有降水光顾，气温也逐步走低，闷热感慢慢消退，等到10号雨势渐止转阴，大家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达到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6到8级局部9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锦水滩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石塘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重头中雨转大雨，21到26度。赤石中雨转大雨，22到30度。安溪中雨转大雨，21到26度。雾溪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朱村中雨转大雨，22到29度。

航厅中雨转大雨，21到28度。张家地中雨转大雨，17到24度。大湾中雨转大雨，18到24度。黄家赊中雨转大雨，17到22度。沙埔中雨转大雨，17到23度。苏克梨园中雨转大雨，21到26度。云和梯田中雨转大雨，22到24度。仙公湖景区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赤石景区中雨转大雨，22到30度。小顺景区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佛尔岩景区中雨转大雨，21到27度。森林火险三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云山若水。在我们云贺县后山村坐落着一家白鹤间农产品科技有限公司，这里的非遗酱罐一年能够销售120万罐。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
1: 2014年，电商浪潮席卷全国，当大多数人涌向城市扎堆流量平台时，有一个人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他回到家乡，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场，小时候总少不了家里做的酱菜，一口脆爽，一口鲜香，这便是他创业的灵感，也是想传递给更多人的味道。这份牵挂让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云和，一头扎进了刚刚兴起的农村电商赛道。
2: 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全力水是在推我们这个农村电商嘛。那么当时，我是在外面工作的。那么后面深入了解以后，还是蛮感兴趣的时候，我自己本人也非常喜欢。后面嘛，我就开始返乡回来。首先，我是考虑到做一个品牌的一个产品啊，绿色有机的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就注册了这个白鹤街的这个品牌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要还是想打造我们自己从小时候吃到大的、长大的之后这些产品。那么当时我和我的团队，我们想着把我们山里面最好的这种最淳朴的这种品种啊，加上我们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些食材，就是往大城市里面去走。
1: 创业初期的路走得并不容易，张建芬把目光锁定在高山三白、白茄子、白黄瓜、白辣椒上。这些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蔬菜，因为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在他眼里，这正是大山深处埋藏的宝藏食材。为了让这些高山蔬菜走出大山，2015年，他主动找到快递公司，前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调试运输包装，优化冷链流程，县里也派出技术特派员驻点指导，全程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

0: 为产品品质筑牢了坚实基础，这条高山农产品出山的绿色通道终于被打通了。
1: 2015年以后，我们开始再去从我们，比如我们山里面去挖掘一些老的一些，比如我们的传统工艺，老的一些品种的一些食材啊，我们开始研发，做一些推广啊，也做一些小的一些试验。那么当时我们县里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个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嘛，那么给我们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那么我们开始在做白色系列这个生鲜蔬菜的推广的同时，那么我们开始去挖掘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比如我们的酱腌菜。
0: 小时候吃的咸菜、腌菜味道那么好，都是家里老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手艺。要是能做成保质期更长的产品，就能让更多的人尝到这份味道。不过做酱菜也有难题，现在年轻人讲究健康，不爱吃太咸的，可传统咸菜为了保鲜，盐量往往很高。张建芬开始琢磨改良，反复调试盐的比例，慢慢减少盐量，不添加防腐剂，是要做出既好吃又健康，符合现代人生活习惯的酱菜。他们一次次试验，一轮轮改进，反复调试真空包装，不断优化发酵工艺，终于逐步降低了运输途中的品质风险，让传统酱菜稳定走上了各个城市的饭桌。如今，一条延伸至非遗酱菜加工的产业链正蓬勃发展，这不仅是对祖辈饮食手艺的传承，更精准契合了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追求。
1: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渠道会受限，市场会做不大。在做了一部分这个传统工艺跟我们现代化科技工艺融合的过程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会出现问题嘛。然后我们又继续在做研发。
0: 2019年，白鹤尖的酱菜制作工艺成功入选云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荣誉令人欣喜。但张建芬依然把全部心思放在品质打磨上。一方面让酱菜的色泽和口感稳定一致，另一方面选择性引入现代化加工设备，却始终保留最核心的手工工序，机器复制不了手工独有的味道。为了做得更好，他还主动联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及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前来指导，从食材筛选、发酵控制到营养成分保留，每个环节都力求极致。
1: 差不多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那么当时我们的口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云和的话，我们也就是给我们就是那申请了那个非遗的一个技艺，然后那么使我们整个团队更有信心。那么又接着我们又继续做研发，从2019年再到2021年期间，我们一直都在做这种技术上的一个提升和品质上、品控上的一些保障。那么在经过我们传统科技、传统工艺跟科技、现代科技化工艺的融合以后，那么就是我们要保障这个口感，然后保障这个传统工艺要把它保存下来啊，传承下来。在这个口感上，我们又要符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包括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包括这个还有很多一系列的专家啊，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专业性的指导。
0: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白鹤尖已经开发出40多个单品，仅酱菜就有10几种口味，无论是配米饭、拌面条还是炒菜调味，总能找到适合的那一款，选择十分丰富。厂里现有20多名员工，其中不少是周边村民，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也有不少是专业对口的返乡年轻人，他们曾在外学习食品加工、电商运营，如今回到家乡投身这份事业，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实现个人价值。在市场布局方面，白鹤尖品牌已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完整销售体系。线上端，企业在天猫、京东设有官方旗舰店，方便消费者选购。直播带货常态化运营，展示产品制作过程与食材原生态。线下端，白鹤尖拥有专属品牌门店，在云和本地农产品品牌中表现亮眼。企业年销售稳定在一

0: 20万罐左右。
1: 目前的话，我们有总共我们白鹤街品牌旗下的单品有40多款。我们罐头系列的话是大差不多大概120万罐左右嘛。就是我们有传统的这种全国的一些经销商的这种渠道啊，就这个是传统渠道，还有一些我们线上啊，比如天猫京东这些线上，包括一些直播带货。
0: 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白鹤街的发展脚步从未停歇。从去年起，企业正式启动海外市场开拓计划，目前已完成海关备案，将目标锁定在海外市场。海外拓展最大的挑战是口味差异，对此企业正积极优化产品配方，在保留核心风味的基础上精准适配海外市场的需求偏好。无论配方如何调整，白鹤坚坚持品质，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的初心始终不变。他的每一步成长靠的都是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产品的匠心与坚守。我们相信这口来自云和深山的纯粹风味终将被更多人熟知，让白鹤坚品牌火遍全国，走向世界。
2: 这款蕴含着传统技艺的酱菜，您心动了吗？不妨买来品尝一下。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云山若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你说老爸这嗅觉也太灵敏了吧？你说谁是狗呢？说什么呢你？我说爸也能看出问题。真是万万没想到，彭浩东居然养小三儿。你说万一那个孩子真的是他们偷偷摸摸生的，这得骗了有家多少年？哎，你这么说是不是真的想他们俩之间有问题啊？我觉着彭浩东不像那种人。
1: 男人都这样。
0: 是人吃面不吃心，
1: 我就不是啊。
0: 你不算。
1: 哎，不行，这事儿我得告诉尤家去。哎，袁慧，如果彭浩东真对不起郝尤家，我揍那小子。你别
0: 动不动就想打人，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尤家跟谁走的，你看清楚了吗？
1: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 这件事儿，他们俩心知肚明。
0: 什么意思？

0: 所以说你的脑花不够用。你看啊，一个在医院门口接，一个在医院附近吃，太明目张胆了吧？这件事儿他们俩会不会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
1: 那太可怕了，我们怎么跟老爸汇报？
0: 所以说不能汇报呀，观察观察再说。
2: 哎，你俩上哪儿去了？怎么一块儿回来了？
0: 哦，门口碰上的。哦，
2: 干什么去啊？帮忙啊。
1: 那是。
3: 哦，是吗？
1: 哎呦，这么多串串，这是晚餐还是宵夜呀？
3: 不光是串串，那还有五箱啤酒呢。今天晚上看有家的节目，你妈说啊，人多，大家要好好吃一顿，热闹热闹。
2: 哎，这可是咱们家的大事儿啊！咱们家呀，第一次有人上电视，周娘娘、唐娘娘还有江叔叔，都想来跟我们不同，我没答应。
0: 此言差矣，什么第一次上电视？我没上过电视，
3: 你还好意思说？你那叫上电视吗？要不然就演个背影，要不然就演个挨枪子儿呢，然后一下就给干掉了，我找个正脸都费劲。
0: 不是不看我的电视吗？这不总结挺到位的。
3: 我才不看呢，那是你妈看，我顺便扫一眼。
0: 爸，我去换个衣服。
1: 啊，我也去换个衣服。
3: 啊，去吧去吧。哎，
0: 你们俩紧把手啊。

0: 事情啥的怎么样？这，你说。那个，什么这个那个的，说。
1: 我们去是去了，可是去晚了，
2: 没见到他们。嗯。
0: 让你们干点什么事都干不成。记住啊，这事儿也不查清楚，我是要发的，
1: 放心，明天一早就去。
2: 敢在他们上班之前。
0: 说，您能叫你们下来吃饭了？
2: 来来来，
0: 爸妈就吃饭。

0: 需要帮忙吗？不需要。别忙活了，一起看电视啊！有什么可看的？自己录的节目都不想看啊？一个综艺，没兴趣。
1: 说我们俩是不是显得有点奇怪呀？怎么奇怪了？
0: 钟放，今天特意去医院感谢劳院长，说要没有劳院长的举荐，他也上不了这个节目。你说，是不是只有我们俩不想上节目？
1: 可能吧。
0: 那如果我们没离婚呢？你会想上这个节目吗？
1: 不是说了吗？就当玩儿，乐一乐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天天在医院多枯燥啊！哎。
0: 这话，钟放什么时候跟你说的？今天下班遇到他了，开车送我回来的。怎么了？
1: 没事儿，随便问问。哦，你
0: 呢？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1: 思哲用他妈妈的手机给我打电话，说要请我吃汉堡。就你们俩？我们仨，还有宋文心。
0: 你现在这么关心我啊？
2: 自作多情，看电视吧。先入。
3: 哎呀，你们俩别光顾着吃了，叫他们下来看节目，这都开始了，这都。
4: 好。
5: 答疑解惑。
4: 师傅，
5: 干姐，
4: 有一次
5: 节目已经开始了，你们快上来呀！
4: 结果呢？
6: 小明节目开始了啊，快点啊！
4: 我就想问，他会不会变成派大星啊？

0: 被有毒的水母蛰了之后啊，如果皮肤发炎，一般会出现发热、疼痛等症状。严重的呢，会出现。全场那么多人，
1: 同时啊，
0: 就我们尤家跟浩东最上相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3: 咱们家的跳蚤都是双眼皮的，<笑>我是单眼皮，我给全家做后腿了。
4: 你不算我们家人。
5: 哎，你看二姐和姐夫，从而导致夫妻相。俩人说话动作都一样，真有默契。
6: 是是是，就是坐中间那个人啊，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7: 是啊，谁给安排在那儿坐着的？
8: 这管什么呀？看电视还听你说话呀？
9: 小文，你吃橘子吗？
10: 很抱歉，我呢是外科的，这个彭大夫他是内科的，这个问题由他来回答比较合适。请问您的孩子多大了？九岁，男孩女孩？
9: 男孩。
0: 哎，别走啊，别走啊，坐车坐，你看你哥多帅呀！
9: 有课业的压力，
10: 早上，
9: 社交问题，生理问题，甚至是外部的干扰。什么是外部的干扰呢？比如说。 夫妻之间不和睦，不分场合的当着孩子面吵架，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你跟你
10: 老婆
11: 关系怎么样？什么是吵架？是情绪波动到一定程度，还夹杂着敌意。
10: 学生效果怎么样？
11: 昨天晚上全部刚播，今天早上挂号的人呐、就更多了。<笑>
10: 立竿见影。
11: 阿江，从今天开始啊。
10: 只要是上班时间，这个节目就给我一直播，滚动播，这就叫明星效应，懂不懂？嗯，知道了，院长。彭主任早，郝医生早。欢迎我们的大明星。
9: 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10: 哎，你们等天了，去办公。好好学习，继续学习啊！大家看。
11: 院长，什么事儿啊？这么大红包，5000块。尤佳，这是你的。哦，我的呀，院长，谢谢，我会努力的。啊，应该的，应该的。啊，不是给我的，您往我这儿比划什么呀？
10: 我在你这儿比划一下，就是为了让你眼馋。
11: 凭什么他有我没有啊？这不是谁让尤佳在节目中更胜你一筹呢？啊，我这叫抢先进，促后进。 好多，下回节目啊，你加油，为医院争光，奖金我舍得给，fighting！
9: 听到没有？我略胜你一筹，王浩东，fighting！
12: 明姐，明姐，哎呀，明姐，昨天晚上啊，我是把电视节目从头看到尾，连广告都没放过，我是连重播都看了的哦，是不是啊？哎呀，不就是上个电视吗？咱我们屋头那个不算新鲜事情，蚊虫就是干那个的噻。 哎，这个不一样哦，有家和浩东相当于是主演，跟跑龙套还是有区别的哈。 哎，哎，那蚊虫不是龙套哦，别个是舞狮，就是黄飞鸿那种。
13: 黄飞鸿，
12: 哎呀，其实啊，不管干啥子，只要观众喜欢就行，是不是？
13: 喜欢喜欢，
12: 我跟你说，我们好运该那条街能够上电视的，你们是头一家哟。
13: 哎，弄不好啊，以后大家都来打卡。
12: 那就是明星效应。
13: 哎，就是就是。哎呀，
12: 明姐，你们家屋头的娃娃呀，个个都优秀，我们是羡慕得很。
13: 哎呦，太夸张了嘛！上
12: 个电视不得啥子了不起的？哎，以后啊，要真的有人来打卡了，一起发财噻！
13: 哇，太高了！哎，感谢明姐，恭喜发财哦！
12: 谢谢了，谢谢了，
13: 好了，
12: 再见哈，一起一起，
13: 好的，走了。
9: 你不在诊室，跑这儿来干什么？
14: 上午的号都看完了，出来透口气儿。你呢？你不在诊室，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9: 你说呢？
14: 我现在患者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0: 跑根本不是为了看病，就因为看了节目跑来跟我合影。
1: 去我那儿的也不少，还拿孩子当借口，说什么孩子没见过明星，想看看活的。
0: 我怎么觉得咱俩像两只猴啊？我妈也给我打电话说她在店里也帮我们宣传节目，隔着电话我就能想象出来眉飞色舞的样子。
1: 我妈也是，说话声音都高八度了。
2: 主任，郝医生，你们在节目上真棒。
0: 谢谢啊。现在节目的收视率这么高，咱俩在里边又是夫妻，我怎么觉得咱俩像在诈骗呀？
1: 别瞎说，我们是被院长逼着去完成任务的，又不是我们要出名。
0: 问题是现在出名了呀。
3: 哎，就是他们。
4: 叔叔阿姨，我看过你们的节目。哎，
0: 谢谢。你看，这么点小朋友都看过我们的节目。人怕出名猪怕壮，爬得越高摔得越惨。你说咱俩现在退出来得及吗？
1: 怎么退？
0: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复婚。你就当我没说吗？
5: 哎，看看，就是你们俩，
0: 是吗？咱俩装病，咱俩可以装病啊，装病。
1: 你这物不幼稚啊？你当院长是小孩呢，我们俩一起生病不去上节目，哎，他能亲自给我们做检查，你信不信？哎呀，你也别太害怕了。那个事儿，我们不说没人知道。等把这档节目混过去，就天下太平了。
0: 不对，那个事儿除了我们俩，还有一个人知道。

0: 这么开心、
1: 啊、你不开心？
0: 哎，你觉不觉得有家和浩东在节目里好像有点不太对头了？
1: 别，哪儿不对头了？他们两个人口才那么好，好得很。哎，
0: 好吗？
1: 好啊。
0: 虽然我听不懂那有家的那些理论，嗯，就觉得吧，他对浩东好像有什么不满，处处针对他。
1: 哎呦，你都给我串串，人家那个是节目效果噻，一团火气的有啥子好看的呢？是吧？那就要针锋相对的，哪个才有看头噻？
0: 是吗？
1: 肯定是噻，你忘了那天有家回来跟咱们说的，导演要的就是这种节目效果，你搞忘了？
0: 那就是我咸吃萝卜淡操心了。
1: 肯定是噻，
0: 假的就好。

0: 到底什么事儿啊？我还上着班呢。
1: 我们俩离婚的事儿，有没有跟别人说过？
0: 啊？
2: 啊？什么啊？有还是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我怎么可能说出去呢？
1: 这件事儿只有天知地知，
2: 还有你知。
1: 如果外边有一个人知道的话，就是你说出去的，这就是说出去的下场。
2: 这就是说出去的下场。

0: 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不吵不闹，离得快。
1: 吵架只会破坏夫妻感情，怎么可能增进夫妻感情？
0: 可是有的人平时不善言谈，
2: 哎呦，今天心情这么好啊，跑到咖啡屋打麻将了。
3: 碰，一边打麻将一边喝咖啡，愿不愿意吗？
4: 愿意。
5: 打麻将是次要的，看电视才是要紧事儿。
3: 哎，对对对，你不知道吧？雪燕的儿子媳妇儿呀，都成大明星了。哎
2: 呀，就是在电视上露了个小脸儿，综艺节目的主角，又不是连续剧，成什么明星啊？
3: 哎，你看他们俩，那是要形象有形象，要学问有学问的，观众肯定喜欢的。
5: 这才叫郎才女貌，金童玉女。
3: 哎，你儿子和媳妇儿呀，在网上也很受欢迎。我以前不觉得，结果他们一上电视，我都成他们粉丝了。哎呀，
2: 没得办法的，我那个儿真的是从小就那么优秀。你们都是看到他长大的嘛，是不是嘛？节目都看了哇？
5: 光看那儿这些，我跟你说哈，我们家两台电视24小时循环播放，晚上我睡觉了，我们家电视都接到放嘞。
3: 哎呦，你两台电视那也太少了嘛！我跟你说，我们屋头啊，我就在那个亲友群、工作群还有广场舞群，我全部给他们发红包。我跟那个亲戚朋友们说的，看节目那个建湖的亲戚朋友全都看了。
6: 黑不得那个节目那么火，这就叫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嘛。
2: 哎呀，好嘞好嘞好嘞，今天晚上的宵夜我包了哈，你那个红包我给你双倍报销。
3: 宵夜嘛你就包了，但是红包呢就算了，等浩东给那个友家大红大紫了，逢年过节的时候，你就喊他们给我录一个那个祝福视频，我就往那个群里面一发，威风一下就行了。
6: 哎，我要，我要。
2: 哎呀，你们硬是，我这要求太低了嘛。他们现在只出了点小名，等到二天真的成了大明星，在你们面前还不是小娃儿啊？哎，你们这些老辈子咋个都要困起噻？到时候喊他们给你们敬个酒，倒个茶，那不是应该？
6: 是不是哦？
2: 哦哟，爪子嘛，好像我在吹牛嗦。哎，明年子春节，你们都到我屋头来过，哈，喊他们两个请你们，
4: 谢谢喽，
2: 不存在。
7: 说说说说呢，别，不
8: 不，就如果皮肤发炎，
7: 看什么呢？
8: 出现发热。严重的呢会出现皮肤斑疹，那更严重的
7: 你还看他干什么？我告诉你，我现在一看彭浩东脸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就
9: 你就没看出问题吗？
7: 什么问题？
9: 这个人脸熟吗？
7: 谁啊？
9: 你分析了半天都分析什么了？等你破案黄花菜都凉了。这个人就是那天在医院门口接友家那个男的。
7: 这还真是他呀。
9: 你看他看友家的眼神是不是含情脉脉的？
7: 他俩就这么勾搭上了？
9: 很有可能。
7: 那这事儿比咱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呀。
9: 不行，这事儿得找友家问清楚去。
7: 他必须要问清楚呀，这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吗？这关乎于我们老罗家的门风。
9: 他姓郝。
7: 哎，都一样，咱现在就找他去。
0: 有事儿先。
10: 哎，你小心点啊。
0: 没事。
10: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没事什么。
7: 搂着腰不松手的，
9: 王文聪，我肯定这个男的就是电视上那个人。
7: 这是来接他下班，都不逼人了都。
9: 现在怎么办？
7: 我也不知道，先看看再说。

0: 女士优先，请。
1: 别跟我耍滑头，其实啊，你也不用担心老爸问有家的情况，照实说就行。有家这么优秀，有几个追求者，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
0: 那郝东呢？
1: 小三儿现在只是我们的推测而已啊，也没有真凭实据，先不说。
2: 荣辉，你说的太好了，一会儿你进去就这么跟爸汇报，请。
1: 罗文聪，都是菜市场里的鱼，就别在乎谁先挨那一刀了，您请。
0: 那情况当然不一样了，老爸对你肯定手下留情，对我往死里打。
1: 说的好像老爸没打过我似的。
0: 哎，你说话有良心啊，你长大了爸动过你，知道吗？那是小时候。
1: 我不去，你大你说。
0: 王辉，快
2: 过来。
0: 你不说我不说，有没有可能让第三个人跟老爸汇报这件事情？
3: 大姐，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进去。

0: 雨婷，我就问你一句话，大哥平时对你怎么样？
1: 大哥平时对我特别好，但是吧，我打工挣的钱啊，全都已经交学费了，真没剩多少了。
2: 你不用担心，他不是跟你借钱。
0: 万事无绝对，你刚才说没剩多少是多少？
2: 你还有没有点正事儿？雨婷，你听好了。接下来我们两个要说的事儿，比钱更重要。
1: 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事儿？
0: 我们要聊一聊好友家的事儿。
1: 你们已经知道了？
0: 这么说，你也知道了？
1: 我也是刚知道不久啊。
2: 哎，那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知道这么重要的事儿，我和你大哥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要通知你，可是你呢？你这完全没有把你哥你姐放在眼里啊！
1: 不不不，我心想这事儿不就我一个人知道吗？我得替他保密呀。
2: 保什么密啊？这种事儿越瞒越坏，说出来大家一起商量嘛。不管怎么样，你姐我也是有经验的人啊。
0: 雨婷，我们决定这件事由你向老爸汇报。
1: 我不，你们俩这不是害我的吗？
0: 你害怕什么？老爸平时最疼你了，这件事由你向老爸汇报最合适不过了。
1: 那你们俩还不如杀了我呢？要是让老爸知道他们俩离婚了，还不得把他气死？
2: 离婚？
0: 彭浩东和郝友佳离婚了。
1: 知道了吗？
3: 简直是疯了！我昨天就说他们两个不对劲儿，是不是因为有人插足才离的？
1: 不是，他们是因为性格不合。
4: 鬼话！什么时候离的？
1: 我退婚后不久，他们就离了。
3: 啊？都那么久了？
0: 所以说这段日子他们一直在演戏。
5: 全家人对他们这么好，他们还演戏？离婚本来就不对，还演戏？真把我们当傻子？
3: 用不用给你找个喇叭，让全小区的人都听见？
6: 他敢说什么？
1: 演戏本来就是不得已，正常人谁演戏嘛？肯定是有苦衷的。
5: 什么苦衷？我找他们去。
1: 哎，大哥，我求你了，你千万别去。我发过毒誓的，就算这事儿穿肠烂肚烂在肚子里，我也不能说出去啊。你一句，他们不就知道了吗？再说了，咱们也得想想，他们为什么不敢承认这件事情啊？不就是怕老妈受不了这刺激吗？
2: 雨婷说的有道理，别冲动。
5: 哇，这松手！不，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呀？现在，
2: 你说，老爸会不会已经发现他们两个不对劲儿了？
1: 老爸怎么发现的？
2: 老爸让我们两个去调查他们。
1: 哎呦，完了！哎呦，大哥，怎么办呀？
0: 这件事儿，咱们三个人打死也不能说出去。
5: 咱们也演戏啊，演戏谁不会啊？
1: 我演不了，我演技不好。
5: 你演不了你就练，坚持一会儿是一会儿。
7: 站在外面干什么？都等着吃现成的是吧？
8: 啊，我们集体迎接你们呢，爸妈。
9: 迎接我们？从来也没迎接过我们。今儿怎么了？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8: 嗯，让妈抱你下来。
9: 嗯。哎哎哎呀！
2: 妈，哎，刚才我们说话你们都听见了？
9: 当然听见了。就你们那么大嗓门，整条街都听见了。我就说什么演戏啊，是吧？还演技不行啊，坚持，行不行？
8: 妈，你是顺风耳呀你？
5: 是这样的，我们剧组说，哎，说你去找两个临时演员，女的要漂亮的。我一想，我两个妹妹漂亮呀，这份钱应该自家人赚呀。结果就是她，她说她演技不行。
10: 人家要不愿意，你可别勉强啊！啊，
9: 也是，你以为谁都能演戏呢？
5: 对，
9: 真是。
0: 记住了啊，演戏，演戏是一个会员。

0: 里放。
1: 宝慧，快下来！
2: 来了来了！
1: 哎，快，帮妈看看，我这身打扮怎么样？
3: 什么怎么样？太漂亮了！妈，您刚刚出门的时候，眼光一直没离开您。
1: 真的？嗯。妈，你今天这是有什么大事吗？有家的大事儿。就他录那个节目，人今天啊要到店里来录个视频，说是到时候啊放给他们看，给他们个惊喜。
4: 你妈呀，听说今天要上电视，天不亮就起来了，臭美到现在。
1: 哎，我这身儿不给有家丢人吧？
3: 怎么丢人长脸这是啊？
1: 好看。哎，对，雨婷啊，你懂，到时候人采访我的时候，我应该说点什么呀？
5: 你说什么？我想想啊。说，妈，七点了，来不及了，我要上课去了。
1: 哎，吃完再走啊！
5: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走了。
1: 哎，你这，哎，文慧，嗯，那你帮妈想想，妈应该说点什么才能给他们惊喜？
5: 妈，我觉得您说什么都行，就是别说执子之手，白头偕老，一生恩爱，永结同心什么的，太老套了。
1: 那说点什么呀？
5: 说。哦，妈，我今天还约了人，我先走了啊。
1: 哎哎哎，吃完再走啊。
5: 不吃了不吃了。哎呀，
1: 文泽，你说。
6: 那我说的话就是天大地大，赚钱最大。妈，我今天见足，我还真得赚钱去。太漂亮了，妈嘞。
1: 慢点啊！哎，你说孩子们今天都怎么了？他没吃完就都走了，这
4: 孩子们有自己的事干，挺好。
7: 美工，快点，快点，敏姐，哎，
8: 美工，快点，全工，快点，快点！
4: 哎，来来来来，好好好好，
7: 帮你快，
4: 哎，好好，来来来，
9: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安静一下啊。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咱们这次的采访呀会在节目当中播放给郝医生看，给他一个惊喜，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10: 防疫
9: 对头。
11: 哎，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上电视了呢？
9: 那当然了，我们这次来呀就是给大家机会的，要让郝医生看到你们的热情。
12: 明姐全哥，我们整条街都跟到有家展房。
13: 哎呀，沾啥子光嘛，我们这条街所有的门面的这些都是自家人。啊，你们今天是帮有家捧场的嘛？
14: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我们那个好运街的叔叔娘娘啊，硬是看着有家长大的哦。哎，我们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儿，是不是？哎，所以说我们每次提起有家呀，我们那个脸上硬是长光得很了。

0: 看民警给全国哟，我们整条街的商铺要不是有民警给全国的领导，哎，哪有现在那么团结嘛，你们说是不是？
1: 对头对头，我们这条街的大事小事那都是民警和全国在操心，每一家每一户他们都帮过忙的，那说的是什么？
0: 哎，就是就是，
2: 哎，那个民警和全国啊，那个真的就是我们这个好运街的精神领袖，对不对？
1: 精神领袖，
3: 千万不要乱说啊，都是个体户，谁领导谁呀、啊？还精神领袖，上电视呢，不要乱说啊！
4: 就是、
5: 啊，记者都说了，我们今天是录给有家听的哈、哦，你不要夸我们两个跑题了。
3: 跑题了。
6: 那叔叔阿姨，咱们就正式开始。哎、来，三、二、一，开始。
0: 我先来。哎，有家啊，你是民警和全国的骄傲，也是我们整条街的骄傲。
7: 店长，这是来应聘的。
8: 您好，
7: 这边稍坐一下吧。

0: 你好，先把这个应聘登记表填一下吧。
1: 好，这是我的个人简历。
2: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1: 哦，好，你们自己看。鲁文聪，
3: 干细胞技术在我国呢还处于研究阶段，关于抗衰老啊、美容这方面的数据也仅仅是一面之词，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受骗上当。
4: 感谢钟博士的回答，桃花坞的乡亲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呢？
5: 我奶奶呀，就怕我们吃的东西啊有毒啊，所以特地用纯银打造了一个盘子，结果呢很多菜放上去盘子呀它变黑了。我妈说呀，用鸡蛋呀应该没错，首先它不是人造的，再一个是壳里的，没有添加剂也就没毒嘛。结果炒好鸡蛋一放上去，哎，盘子就更黑了。所以说我想请问一下彭医生啊，现在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都这么夸张了吗？
6: 这个问题更适合化学专业的人来回答吧。
7: 或者是从事食品安全方面的人。
6: 但是如果大家要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一块探讨探讨。
7: 我认为专业的事儿还是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说比较好。
6: 银针探毒是很多影视剧里常见的验毒方式，非常的不严谨，即使在古代也只能检验是否含有砒霜。古时候啊，我们的生产技术比较落后，提取的砒霜纯度不够高，经常含有一些杂质，尤其是黑色的物质。其实银针探的不是毒，而是硫和硫化物。这个银盘碰见鸡蛋会变得更黑，也是因为鸡蛋里边含有硫化物，所以说用银盘去试毒是不靠谱的，而且让大家对鸡蛋也产生了误解。
7: 在此我郑重地提醒大家，有些影视剧作品里的事儿千万别当真。
5: 好，
8: 郝小强，你这毛病是改不了了，不插话难受是吧？
7: 什么意思啊？我又错了啊？我还以为我表现挺好呢，不是让我配合吗？互动、铺垫、帮腔，还有一个什么来着？强调，不娱乐吗？又不娱乐了。
8: 我让你来跟我说相声来了，你不抬杠不行是吧？谁让你给我捧哏了？
7: 我什么又捧哏了？我真的，我帮你补充也不对，互动也有错，真的，彭浩东，你太难伺候了，这也就我。
9: 你们俩真是太有意思了，哎，要不这样吧，以后捧哏服我来干，行吗？
10: 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11: 你以为呢？要不是卖了几个包，我还真扛不过去了。
10: 这不是，我觉得你以前在舞台上抬柱子，让你啪一个亮相，那么耀眼。现在看到你这样，有点心疼。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行了，别说我了，你呢？你那工作室进展的怎么样了？
1: 我和你不一样啊，我是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
0: 那就是没进展。
1: 哎，别说咱们俩了，就今天早上好险，我现在就担心一会儿回家妈问东问西的。
0: 谁不是呢？妈要是再问我，我都担心像雨婷一样说漏嘴了。
1: 不是，你说庞晓东、郝有嘉是不是缺心眼儿啊？还上节目，他们心理素质就那么好？
0: 我倒要看看将来他们俩怎么收场。
2: 我爷爷啊，从小就教育我吃核桃补脑。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核桃和大脑长得一样。
3: 那你到底吃没吃啊？
2: 我不吃不行啊。
4: 核桃里面所含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尤其是里面的亚麻酸是大脑发育所必须的营养成分，所以啊，养成吃核桃是个很好的习惯，我支持你爷爷的观点。
3: 但是对于不爱吃核桃的孩子，如果你非要让他吃的话，可能也会给他造成一些压力，继而诱发一些心理问题。青少年，郝医生您接着说呀。
0: 对不起，打断别人说话不礼貌，我抱歉。
3: 桃花坞的乡亲们非常想听您的发言。
5: 对，
6: 郝医生，
5: 我们特别喜欢你的发言。
3: 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他对于脑部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如果说你的孩子他不喜欢吃核桃，那可以吃一些其他的东西来替代。
2: 人家问的是吃了管不管用，没说有没有替代品。
3: 那有营养的东西有很多呀。如果你的孩子他不挑食，而且吃的东西他还很多元，那我觉得作为家长可以不用总在孩子的耳边天天说要吃某一样东西，要多鼓励，多关爱，多赞美，这样让他身心健康，我觉得对于他的大脑发育会更有好处。爸妈做小买卖一直很忙，也难得有时间见一面，所以根本就谈不上对我有什么精细的营养。但是我觉得作为孩子来说，也应该多体谅体谅父母，因为他们在非常努力地给我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现。陈医生的精彩发言，那刚才郝医生口中的父母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就到了揭晓秘密的时刻了，请看大屏幕。
7: 哎，我先来。尤佳，你是民警和全国的骄傲，也是我们整条街的骄傲。你现在上电视成了明星，今后啊，你还要在全国成明星。你
8: 来，我来。尤佳。你好好讲，你看我们是在你的故乡上电视嘛，你放心，我们好运街的所有人都支持你，加油
9: 加油
7: 加油。哎呀，好了，该我说了，该我了。尤佳，你和郝东两个啊，真是配合得太好了，简直是天衣无缝。哎，我们那些叔叔娘娘都是你的铁杆粉丝哦。我们爱你爱你。哎呀，
10: 让您接触
8: 他们说
7: 对，
11: 有佳，你拍出来真的很漂亮，郝东也挺帅的，你们俩是爸爸妈妈的骄傲。
12: 虽然我听不懂你们说什么，但是我觉得
13: 讲得好。

0: 我们俩怎么办？这个节目不光有人看，而且影响还越来越大了。
1: 起码把整条好运界的人全给卷进来了。
0: 你什么意思啊？幸灾乐祸是吧？你就不怕我们俩的事传播？

你们俩通过这个节目算是出圈了，我上了这么多节目，第一次见到你们这。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

0: 蹲马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跟这女人结婚真让人崩溃，我竟拿老公是条汉子。
1: 心疼彭医生十分钟，这些年都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2: 管得着吗？
3: 这女医生也太霸道了，在家里肯定是个男人婆。
2: 男人婆？见过男人婆长什么样吗？我都多有女人味了。
1: 我儿子将来要是敢讨这么个老婆，我就以死相逼。
2: 以死相逼？你儿子能讨着老婆吗？你就以死相逼？
4: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看那些键盘侠写的东西，有害身心健康。
2: 你说这些人也是啊，就敢在网上这么胡说八道，这要现实生活中这么说话，早被人给打死了吧。
4: 也不一定，你不就活得好好的吗？
2: 什么意思啊？你就说我生活中也这么说话呗。
4: 比他们好点。
2: 王晓东，
4: 嗯，
2: 你是不是也上去评论了？
4: 没有啊，我是那样的人吗？
2: 你是啊，你就是啊。哎，我现在看你表情我就知道你发了。
4: 我
2: 说吧，上面哪些坏话是你发的？
4: 我没发。

0: 敢不敢把手机给我看一眼？我分了啊，说没发就没发。我只不过是在有些评论下边点过赞而已。点赞？特解气是吧？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网上的事儿别当真。就当真，我都记着，跟你明白。
2: 敢轻，特有女人味是吧？老板，还有单子吗？
3: 没有了，你可以下班了。行，那我走了，明天见。哎，等等。
2: 去哪儿啊？我回住的地方。
4: 小飞，你能告诉阿姨你住在哪儿吗？
3: 我住。
2: 你那样睡了有多久了？
3: 你要睡啊？

0: 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1: 我跟娘娘都看见了，你这样睡在马路边上有多久了？
2: 哎，小飞，来来来，坐着，坐着慢慢聊。哎呀，坐。小飞，你老家哪儿啊？
0: 浙江。
2: 那怎么想着到蓉城来打工啊？
0: 我自己的原因。
2: 你没犯什么事儿吧？
0: 老板娘，这您放心，我发誓绝对没有。
2: 那你家人知道你的情况吗？
1: 租个房子有那么难吗？你又不是没有收入。算了，你租不租房子我们也无权干涉，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你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呀？
0: 你们放心，我虽然说没有住的地方，但是我一直很注意卫生问题。如果你们实在不放心的话，
1: 我们肯定不放心啊。
0: 明白。那我明天再给你们找个送外卖的。
1: 我是说，你不能这么一直睡在外面。
2: 小飞，你回去收拾收拾，跟我们回家住。
1: 房子有年头了，难免有点进风漏雨，不过总比睡外面强吧。来，坐坐坐。
3: 我们家人多啊，楼上啊现在已经住了我儿子的两个徒弟了，你就委屈的跟他们挤挤啊。
0: 老板娘，您别这么说，您能收留我，我有地方住，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2: 哎，你把这外套脱了，还有什么脏衣服一块拿出来，我给你洗了。
0: 不用，我自己洗。
2: 哎呦，又不是手洗，是洗衣机洗，不费事儿的。
0: 谢谢你。哎，老板娘。
2: 哎，
0: 那个房租直接从我工资里扣就行了。
2: 自己家的房子扣什么房租啊？
1: 要扣的。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等吃饱睡好了送外卖，再不卖力啊，我再扣你的房租也不迟。还傻站着干什么，跟我上楼。
0: 哎，好，你放松。
4: 厅长。
1: 来。
5: 哎，到底什么事儿啊？
4: 我家的事儿。
5: 不提有家还好，一提有家我一肚子火。
1: 董文聪，说什么呢？
6: 哎，爸，说
7: 说，
1: 什么不提有家还好，一提有家就一肚子火啊？什么意思啊？
8: 爸，您听错了，文聪是说，以前有家就好，现在上了电视，一定会特别火。
1: 是吗？我听错了？
8: 肯定是您听错了。
1: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进来，进来，进来。这个小伙子叫唐小飞，外地来的，现在呢给咱们好运街送外卖，想在咱们家借住一下，那就给你们俩挤一挤吧，没问题吧？
7: 没问题叔。
9: 没问题叔。
5: 哎，爸，我
1: 怎么，你有问题啊？这是我的家，你要不欢迎可以自己出去住。
5: 哎，不是爸，您误会了，我想说的问题不是你想的那个问题。
8: 罗文聪，表示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来吃饭，
4: 他就站着了，坐这儿来，快快快！
1: 还愣着干什么呀？吃啊！
2: 这动手，动手，动手，动啊！
4: 你在个包子，
5: 开动！
2: 留个空间，
0: 嗯，哎，谢谢。嗯，
2: 哎，对胃口吗？
0: 好吃，谢谢老板娘。
2: 哎呀，以后不许叫老板娘了，喊娘娘。
0: 谢谢娘娘。
2: 哎，多吃点。
1: 要是浩东和有家回来，咱们家就齐了啊。嗯，
2: 那这两天把他们俩叫回来吧，热闹热闹，好吧？
1: 嗯。哎，那有家那节目

0: 是不是要播了？
1: 三叔，我看预告了，是周四。
2: 周四啊？到时候都不许给我缺席啊！看有家跟浩东上电视。
3: 好的，
1: 好的，娘娘。
4: 妈，看个节目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哪儿不能看呀？
5: 就是，来那么多人看节目也坐不下呀。
2: 说什么呢？哦，就多你姐跟姐夫啊，坐不下坐不下，你给我站着。
5: 说话没个轻重的，
2: 上电视这么大的事儿，主角不到场能行啊？
5: 哎，木头，是周四吗？
1: 是的，娘娘。
2: 都不许给我缺席啊！早点回来。
6: 进入了。
2: 哎。
7: 走了。
4: 刚走。你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7: 我们家最近就没正常过。
4: 不是，你看啊，老爸让我们去调查，可是昨天晚上他居然没让我们汇报。
7: 忘了？
4: 不可能，就老爸那记性，多了不敢说，一周之内多少客人吃了多少钱他都记得，这么大的事他可能忘吗？
7: 那就是知道什么了。
4: 那更不可能，会不会他知道了什么，以为有家和浩东没事儿了？
7: 有道理，
4: 是吧？昨天晚上我真担心你一冲动就把有家这事儿给抖出来了。
7: 我跟你说，罗文辉，我不是怕爸妈受不了，我绝对不惯着郝友家。
4: 谁不是呢？我是这么想的啊，你是大哥，长兄如父，既然这件事儿爸妈还不知道，我们两个就有必要跟他们两个好好谈一谈。
7: 怎么谈？谈什么？
4: 心平气和的谈呀，没准跟他们两个说通了，还可以抢救一下呢。
7: 抢救个屁！罗雨婷都说了，他们俩离婚证都撤了。
4: 离婚了就不能复婚吗？
7: 我们两个离过婚的人去劝两个刚离婚的人复婚，你合适吗？
4: 就因为这个，我们两个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7: 为什么？
4: 你看啊，你离了婚，你过得好吗？
7: 好，不好。
4: 你想不想和嫂子复婚？
7: 想。
4: 对呀，现身说法更有说服力。怎么样？
7: 哎，罗文辉，你说我们家是不是有问题啊？
4: 有什么问题？
7: 你看，现在一家有四个孩子，就跟大熊猫一样珍贵，四兄妹婚姻全部团灭，跟恐龙一样绝了。
8: 哎，都怪我这大哥没带好头。
4: 我也不争气。
7: 哎，行了行了，咱俩别在这做自我批评了，先解决问题再说。走，换衣服。
4: 换什么衣服？
7: 现在就找他们去啊。
4: 哦，走。
9: 哥，什么事儿啊？我们还上着班呢。
10: 我跟他说好了，他是主任，请半天假。
9: 那你总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事儿吧？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等一下，
5: 不是爸妈出什么事儿了吧？
10: 这事儿要不解决的话，爸妈就真出事儿了。
11: 大哥，您这么说话我心里有点没底，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问你呢，装什么傻呀？
5: 不是，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不说的话我不去了啊。
10: 你们俩是不是离婚了？
11: 你听谁说的？
10: 你管我听谁说的？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就问你们俩是不是离婚了。
9: 离了，怕妈受刺激，一直没跟妈说。
4: 郝友佳，这么大的事儿，就算你不想让妈知道，你也应该先让我们俩知道一下吧。
10: 没兄弟姐妹啊，装着自己很孝顺，还怕刺激爸妈？你真怕刺激爸妈的话，我告诉你们俩就不会离婚了。学什么学啊？
9: 我找合适的时机会跟妈说的。这事儿你就当不知道。
10: 什么叫当不知道呀？知道就是知道了。

0: 我们俩生活中不会演戏，不像你们俩在爸妈面前装模作样的。
1: 你跟我走。
2: 干嘛呀？
0: 你跟我走。
3: 去哪儿啊？
0: 到地儿你就知道了。
2: 喝不惯你，
1: 今天你不喝也得喝。你呀、啊，该发泄的时候就得发泄一下，别总自尊心那么强，死要面子活受罪，知道吗？
2: 那倒不至于。慢点喝。
1: 你说在你这儿，我从来就没听你说过浩东的一个不是。那怎么你们俩就走到这个地步了呢？可能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儿的人会觉得离婚挺简单的，很容易，那不就是去民政局换个证吗？但是你姐，我是过来人，我知道做那个决定有多难，那种扎心的疼，谁离谁知道。来说吧，你们俩到底有什么说不开的，非要走到离婚这一步？
2: 就是因为什么都说开了才离的婚。
1: 完了
2: 完了，
1: 不是，这是理由吗？话说开了就离了，
2: 小点声。
1: 这么说不是你的问题？
2: 当然不是。
1: 那就是彭浩东，他出轨了，外边有人。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胡扯什么呢？
1: 你傻呀你！彭浩东和外边那个女人的事，你是一点都不知道吗？现在就你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0: 这是茶馆，我们这行业最高礼仪了，啊！我现在跟你讲正事儿，黄浩东，我的规矩，谁欺负我妹，必须胖揍一顿。我高看你一眼，但是今天这事儿你必须要跟我讲清楚，听见没？别以为你是我投资人，我股东，我不打你，我不行，我把钱退给你，我照打不误。
1: 大哥，我。
0: 人花心那小子被我折腾成什么样，你知道吗？啊，姚辉那小子被我揍成什么熊样，你看见了吗？黄晓东，我告诉你，我真打你，我全给你干地上，信吗？
1: 我信。
0: 说为什么离婚？
1: 不是我要离婚，是有家想离婚。
0: 他说离你就离啊？你怎么那么听他话？黄晓东，我告诉你。
2: 郝有家虽然是倔强，但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逼你离婚，你肯定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交代吧。我什么都没做，我交代什么呀？
0: 就这种态度是吧？我告诉你啊，黄晓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我什么都知道。实话实说，
2: 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郝家的事儿。
0: 你还嘴硬，我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0: 杨小三儿你。
2: 你有孩子了，何别人？你在哪儿看见的呀？我在哪儿养小三？我什么时候有孩子了？你说呀！
0: 西餐厅，你吃的汉堡包。哎呦，还笑你真，你脸真厚呀，彭浩东，你不见棺材不落泪，
2: 怪不得你好友家结婚这么长时间没孩子，我还一直以为你有问题。
0: 我。
2: 你这是找好人给你传宗接代了，你隐藏够深的你。
0: 大哥，您跟踪我是吧？
2: 我跟踪你怎么了？我不跟踪你的话，我们家人被你骗一辈子。
0: 那孩子是我的患者，孩子他妈是我的老同学，孩子为了感谢我请我吃顿饭，而且这事儿有家也知道啊。

0: 你看出来呀，朋友，你真能演呀，你真能演。
1: 我演什么了？我
2: 就是患者这么简单。
1: 对呀、啊，
2: 你说你别说，你现在掏出电话了，给郝友家打电话，你敢吗？当着我面证明这件事儿，你说的真的，敢吗？
0: 我有什么不敢的呀？
2: 来来
0: 来就来，
2: 来来打，
0: 我拨出去了，你跟他说，你问他，
1: 叫你看你。
0: 你别怪，来来，我再播一遍。
2: 没事。
3: 你打出去就明白。
0: 不是，我再问你一遍，就是一个你的患者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啊！而且是有家先接的诊。好，就接。
0: 我误会了，
1: 你现在说误会了你。
0: 哎呦，我怎么这么回事？
3: 就是。我当时和罗文慧一起吧，大姐也去了。
0: 这个跟踪主要是她策划的，她就说，她说你什么事你得眼见为实吧。我跟她说了，我说你不相信谁都不行，你浩东不是那种人。当然你们去呢，我们就在那个你们左边玻璃窗外面那个绿植后面
1: 看。我们这不就吃汉堡吗？
0: 不说了。晚上。半杯，
2: 错了。
4: 姐，你真误会了。宋文新，他跟浩东是高中同学，然后他的孩子是我病人，因为去医院看病又重新联系的，不是你说的那样。
5: 你真是爱家傻呀，没听说过吗？同学见同学就是搞破鞋，联系上了故事就开始了。就你姐我这双眼睛，我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4: 就姐你那双眼睛，你就别看了，还说什么有没有可能是私生子？你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5: 彭浩东啊，姐，我觉得浩东也不是娘。行了，咱先不说他了，说说你。
4: 我怎么？
5: 你跟那个上综艺的那个姓钟的，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4: 钟放啊，我师兄啊，
5: 就这么简单吗？
4: 不然呢？
5: 那你为什么上他的车呀？你们俩还谈笑风生呢。
4: 我下班然后坐一个顺风车，这你怎么知道我上的车的？
5: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你为什么要搭顺风车呀？别轻描淡写的，现在重要的是你们俩举止亲昵，他还这样搂着你，我都看见了。
4: 他搂着我？
5: 对。
6: 你小心点啊！
4: 我，他那不是扶我一下吗？等会儿，罗恩惠，你跟踪我？
5: 对，就是跟踪你。友佳，这也没别人，就咱姐俩。我希望你能跟我实话实说。你跟那个姓钟的那男的，你们俩到底是不是正常的男女关系？没关系，有就是有。
4: 有病啊？没有。

0: 当初我离婚的时候，是因为姚辉那个王八蛋出轨。我们俩去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别说多让我看他一眼，就是让我随随便便想起我们俩之前在一起的某个瞬间，我都觉得恶心。但是你们俩不一样啊，你们俩的情况跟我完全不一样。两个真正想要离婚的人现在还住在一起，你和浩东现在住一块对吧？
1: 那你以为我愿意？房子卖不上价，硬卖的话太亏了，要不然我俩早分开。
0: 你就是嘴硬，你这都是借口。哦，两个人离婚了还住在一个屋檐下，这说明什么呀？你们俩彼此心里还都有对方。爸让我和文聪去调查你们为什么呀，不就是想防患于未然吗？这可倒好，防来防去没防住。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和浩东在咱们家有多重要，万一这件事让妈

0: 知道了，你觉得他受得了吗？
1: 实在要瞒不住，我就去跟妈坦白。
0: 你敢？我告诉你啊，
2: 别老鼠了，人人喊打，才不去。
3: 来我办公室一趟。今天你要是不去，我无论如何都没法跟我妈交代。
2: 真的不能再去了，你好好想一想。现在大哥、大姐、雨婷都知道我们俩离婚的事儿。我跟你回家，咱俩是亲近点好，还是疏远点好？
0: 那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呗，不远不近，若即若离就行。
2: 还若即若离？咱俩要亲近的话，大哥大姐能用眼神杀了我，心里还得咒骂我是个渣男。疏远了呢，咱俩这么长时间努力就白费了，爸妈那么细腻的心思一眼就看得出来。
0: 你怎么把问题想那么复杂？你自然点不会啊？
2: 自然点，搞不好咱俩又得吵起来。
0: 潘晓东，只要你每次好好跟我说话，我什么时候主动跟你吵过架啊？你觉得每次吵架都是我挑起来的？
2: 你看你现在干什么的呀？
0: 哎呀，
2: 我不去，我去不了。我要去，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负荆请罪，跟爸妈承认错误。我不能再骗他们了。
3: 算我求你，最后演一次行不行？我昨晚认真想过了，不想再去参加这个节目。要不是今天节目播出的话，我已经去向爸妈坦白的路上。今天真是最后一次。节目播出之后，我就把真相告诉他们。

0: 黄山之下落水之滨的东都，真乃我华夏之根啊。每次来洛阳，我都会心绪难平，想起跟随狄公的时光，也许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哎，卢凌风，你想什么呢？你对洛阳应该也很熟吧？
1: 黄山落水天津桥，定鼎街的樱花，还有石榴，我永远都记得。
0: 你不会就出生在洛阳吧？
1: 五岁那年离开了。
0: 哎，那就说说你的童年趣事。
1: 能记住的都是痛苦之事，快乐之事都太轻，如影让风吹散。
2: 师父不怀好意，
3: 少看我师父，
4: 吓死老娘了！
1: 雪环，你干什么呢？
3: 我保护师父啊！
5: 保护我？好了好了，赶紧走吧。

0: 条花子模样，到底有没有钱呀？别喝完老娘的酒，一抹嘴儿，
1: 剩分外。
2: 怎么说话呢？你看我像没钱的吗？
0: 像。
2: 你气死我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0: 要你谁呀？
2: 我是马上要来东都当大官的苏明的先行官。
0: 我管你是谁呢！来人，看他身上有没有钱。
3: 别吓我！别吓我！哎哎
0: 呀，还真不是叫花子呀！
2: 放下来！还不赶紧给我上酒！
0: 是大爷，赶紧上壶酒好菜、啊。
4: 这扇子真好看吧？别人送的、啊，
5: 给我看看。哎，看我这胭脂怎么样？
4: 真不错，在哪儿买的呀？
5: 不告诉你。
4: 嗨，我猜出来了。
6: 这洛阳女子装扮的真好看。
4: 哎，别猜了，
5: 什么呀？
4: 肯定是最好的胭脂。
7: 劳烦通禀一声，宁胡司马苏明前来拜见高刺史。
8: 啊，刺史之苏长史这两日必至，所以让小人在此恭候多时了。
7: 长史
8: 啊，
7: 哪儿来的长史？
8: 小事有所不知，你已被任命为洛州长史了。
9: 果然不出我所料。
7: 你们在这儿等我。
10: 哎呀，苏贤弟，总算把你等来了。
7: 苏明见过高刺史。
10: 快快快请坐。哦，这是东都的李留守。
7: 哦，幸会幸会。
11: 东都留守李约。
10: 李留守可不是一般人呐、啊、李留守的先祖心向大唐，

0: 所以太宗封留守的先祖于洛阳，到如今已经多少代了？
1: 老朽已是洛阳人了。
2: 宁胡司马苏明拜见李留守。
1: 司马，我可是和高刺史一起恭迎新任洛州长史的啊。
2: 高刺史，我有些不解，此番为何是刺史修书令我北上，又以朝廷之名，至于长史一说又是何意啊？
0: 苏贤弟，你总不会觉得是我诓你来洛阳的吧？调你入洛，提拔你为洛州长史，都是公主的意思。
1: 坐，请。公主和太子是跟着天子一起到的东都，天子一个多月前就返回长安了，昨日太子也启程了，公主因身体有恙，故而暂时留下来了。
0: 直说了吧，百日前洛阳市面突现人面花，是女人用的美肤之物，据说只要进水后用其敷脸，人面花就会化入肌肤，待9981天后，肌肤便可粉嫩如少女。虽然价格昂贵，但东都的贵妇们还是趋之若鹜，只是使用者没有想到，81天后不但没有青春永驻，人面却会变成骷髅。
2: 我入城后亲眼目睹了此惊诡之事。
1: 又一起啊，此番公主急调军入洛，正是叫你督察此案呢、啊、
2: 难道公主也用了人面花？
0: 算时日的话，公主的大限就快到了，在此之前若能捕到元凶，得到解药，还有一线生机呀、啊！
3: 公主现在在哪儿？
0: 宠念寺。对了，公主受人面花之毒的事，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否则洛阳、长安乃至整个大唐都会陷入混乱。
2: 说到人面花，博物之书记载，此花产于大邑国西南，薄如蝉翼，形如微笑之人面，嘴角处有红痕。没想到此花会有如此独特的毒性，兜售此花者可有线索？
4: 四十，李留守，疑犯是个来自吐鲁的女人，被锁定在千岁客栈。
0: 太好了，苏长史，他说的就是兜售此花者。
4: 但邢参军带人赶过去后，疑犯已自杀。
0: 废物，废物！你，哎，看来公主急调苏贤弟来东都是对的。哎，还不见过新上任的苏长史？
4: 啊。是参军心怀慎，拜见。
5: 等等，
2: 刺史，虽然事出紧急，但让我出任洛州长史仍需朝廷文书。
0: 哈，有是有的，但是并不重要，因为公主的一句话比这管用多了。
2: 协奉官，这种任命，朝廷的威严何在？
4: 这，
0: 你先下去。
4: 是。
0: 苏贤弟啊，如今事态非常，公主对你直接任命，是出于对你的信任啊。
2: 苏明，官职虽小，却以清流自居，顶着协奉官的名号上任，实难从命。

0: 哎呀，你这官又不是花钱买的，差什么？将来让长安那边给你补办便是。好了好了，苏贤弟远道而来，我从城外的庄园带来了储藏多年的波斯美酒，我们先接风。 其他的慢慢再说啊，
1: 苏贤弟啊，为你接风洗尘，这面子你不给我，也得给李留守吧。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多云，整体气温偏高，体感闷热。午后到夜里，天气迎来转折，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雨势不小，局部还会迎来暴雨。明天依旧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会出现大到暴雨。后天依旧是多云到阴，有阵雨相伴。接下来连续多日都有降水光顾，气温也逐步走低，闷热感慢慢消退。等到十号，雨势渐止转阴，大家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达到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6到8级局部9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锦水滩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石塘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重头中雨转大雨，21到26度。赤石中雨转大雨，22到30度。安溪中雨转大雨，21到26度。雾溪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朱村中雨转大雨，22到29度。杭汀中雨转大雨，21到28度。张家地中雨转大雨，17到24度。大湾中雨转大雨，18到24度。黄家赊中雨转大雨，17到22度。

0: 沙埔终于转大雨，17到23度。苏克梨园终于转大雨，21到26度。云和梯田终于转大雨，22到24度。仙公湖景区终于转大雨，23到29度。赤石景区终于转大雨，22到30度。小顺景区终于转大雨，23到29度。佛尔岩景区终于转大雨，21到27度。森林火险三级。摄影指数三级。
1: 可不是摆架子，而且他说了，不受协风观。你可以看清任何人，但是不能看清苏先生，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2: 不接受协风观助长师傅，骗谁？
3: 这几年都传苏无名擅查鬼事奇案，且德行尚可，也许是我误解了他。
4: 找人盯着，有什么动静随时向我汇报。
1: 明白。
5: 行影
6: 调来东都做官，不成想如今已经是司法参军了。
7: 那你何不出去见一见？
6: 他要是问我官居何处，我该如何回答？
7: 是啊，卢大将军现在就是个平民百姓，但又有何不好？自由自在，比当中郎将时强多了。
6: 你可真会安慰人。
8: 你们两个说够了没？苏无名这么生气，你们也不管他？
6: 不必管他，他定是去了狄公祠。

0: 恩师在上，不孝弟子苏明来看你了。恩师在世，每每教诲，做人当清白，为官当清正。您的教诲，这些年，苏明一直铭记在心，故此番到洛阳，我绝不接受那邪风官。什么人？出来！
1: 你又是什么人？敢私闯我府？
0: 这里如何成了你的府邸？
1: 我是狄公的关门弟子牛素，你又是谁啊？刚听你念叨说也是狄公的弟子，我可不信。
0: 我明白了，你平时就住在这儿，对吧？你过来。这些钱给你。
1: 我不能要你的钱，不然狄公会打我屁股的。
0: 没事的，我在心里已经向狄公禀告过了。来，
1: 好吧，但你真的是狄公的徒弟吗？那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苏无名。
1: 苏无名，确实没什么名气，我都没听说过。但你一定会探查奇案，对吧？能不能教教我？我给你磕头。
0: 你为何要查案啊？
1: 我要破。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卢凌峰真是你的知己，他就猜你在这儿。
0: 林涛，我今日发脾气，你是不是也觉得有些迂腐？
1: 我的想法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
0: 当然，
1: 当时我觉得你没错，可就在刚才，我原以为用人面花的都是洛阳的贵妇人，可没想到那女子与我年纪相仿，也并非大富大贵人家。我上前询问，老父亲说女儿觉得自己长得丑，怕婆家嫌弃，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才买到了人面花，结果竟苏敏，你若真觉得我的想法重要，就受些委屈，先查案吧。
2: 苏敏，你少绕弯子，你就说这么好的长史府，你是住还是不住？
0: 不住。
1: 你去，你不是都答应了？
0: 我答应你探查此案，没答应你上任长史啊。
3: 是，先生，那我们搬哪儿去啊？这儿挺好的。
2: 对呀，别看薛焕岁数小，他可是个明白人。
0: 我不住。
4: 那义兄住哪儿啊？
0: 我住客栈。
1: 到底是文人，虽有骨气但也矫情。你
0: 哦，你们可以暂时住在这儿，但卢凌峰不行。横什么横，你是我的私人参军，随我去住客栈。
5: 要我保护又不直说。
6: 樱桃姑娘说的对，
5: 矫情。
6: 苏东明，走，
5: 大风客栈有气泡，就是这儿了。
0: 大风起兮云飞扬，气魄倒是有，就怕半夜风大把这屋顶吹没了。
6: 哎，苏明，朱雀客栈。哎，不错，
0: 朱雀乃南方之意，咱们刚从南方来，怎么能又回去呢？莫走回头路。
6: 哎，你在跟我说话？
4: 对呀，我们见过，你忘了？你们小徒真是凶，我都看见他都不让呢。客官等着，我这就来接你。
6: 再走吧。
0: 钱穗客栈，这名字起得多好。
6: 好什么好？多不吉利啊，坏家伙。
0: 前者天也，岁者年也，天年者天赋之寿，自然绵长也。
6: 哎呀，快走！
4: 没想到你的仆人都有这么大学问，那你这主人岂不更加博学了？
6: 你说的有点道理。
0: 老板娘，你好眼力。主人，天儿不早，要不咱们就在这儿凑合一宿。
6: 那好吧，
4: 请。哎呀，二位，我这店呀，楼下能喝酒，楼上可安眠。觉得跳舞的胡姬好，也可
0: 能怎样？
4: 也可带到客房单独起舞，还能不过我胡十四娘可不陪侍，除非是你家主人。
6: 他 还是先看看楼上的客房吧。
4: 来人，带贵客上楼。
7: 不想想自个儿的年纪，
8: 怎么样？大客房足够你们二位住了。
6: 我岂能与我的仆人住在一间？
0: 啊，对对对，我怎么配跟主人同住？我们需要两间。
8: 可是没有了。
6: 旁边这间，难道有人？
8: 没有骗你们吧，里面已有客人住下，这楼上的空客房只此一间。
6: 你的意思是这楼下还有客房？
8: 楼下是酒肆，后院倒是有几间，住的都是长期的租客。
6: 也没空的了？
8: 倒是有一间
6: 票住着。哎呀，
0: 主人莫急莫急，死的何人呢？不会是死在这客栈了吧？
8: 是，最近不是一直在传人面花害人的事吗？今天突然来了好多官府的人，说卖人面花的就是常住在我们客栈的土罗女人。
0: 如此要犯，你们怎么能让她住在这儿呢？
8: 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坏人，直到今天官府的人把客栈围了起来，只等那行参军带人冲进房间时，那土罗女人已经服毒自杀。
6: 我这仆人阳气重，不怕死过人的屋子。
8: 主要是那尸体还在。
6: 为何不把尸体拉走？
0: 哦，我明白了，今天不是重五之日吗？民间有一个说法，说这一天不能见血，更不能动尸。
8: 是的，那行参军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定为明天把尸体拉走。
6: 这些鬼话你们也信？我出两分钱，那间屋子我仆人住定了。
8: 这
6: 掏钱。
0: 我跟你说，我们家主人脾气可不好，你惹他生气出大事。再说我们就住一宿，你不说行参军怎么知道？又不是不给你钱。给。
8: 不行，那尸体还在床上。
0: 我不怕。
8: 那也不行，他可是要犯，房门已被行参军上锁。
0: 哎呀，兄弟
8: 啊，行了，就这一间，你们爱住不住。嘿，
6: 原来你早就得到了消息，故意找到这钱翠客栈。
9: 我本想到这客栈探查探查有没有令人意外的收获，
0: 没想到啊，没想到那土罗女人的尸体居然还在这客栈里。
6: 对了，刚才这一路上有人跟着我们，好像并无恶意，也不像歹人，看样子可能是官府的人，难道是刑影派来的？
0: 跟着我们？这土罗女人的尸体还在这客栈，她不派人看着，却派人跟着我们。这形影何意呀？
6: 谁知道呢？

0: 等天黑了，你找根绳子把我从这儿顺下去。
1: 你要去验尸？
0: 不光是验尸，那个大个子伙计不是说了吗？土罗女人常住于此，她的房里应有收获。把我顺下去之后，你就去找那个女店主喝酒。
1: 什么？我不去。
0: 我没跟你商量，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我命你必须去。
1: 算了，反正那个女店主也没看上你。

0: 禀参军，苏明带着一名手下离开了长史府。
1: 哦，
0: 好像是苏明拒绝出任长史，故而带人去寻客栈住了。
1: 这么说来，此人倒是有几分骨气。
0: 只是他们去了前岁客栈。
1: 什么？走。

0: 我请来，就闻这前岁客栈佳肴美酒啊，那波斯美女也甚是迷人呐。今晚我请，不醉不归。
1: 好。

0: 是啊，看这个啊，
1: 你这比我们这儿就强多了。
0: 来，
2: 来，输了。
1: 哦，开始吃，吃。
0: 喝不合适。
3: 哎，你看你往右边走，来，我给你买
4: 上。你要什么？
5: 滚！睡不着呀。
1: 你这小娘子，刚才不跟我们喝，现在却给别人倒酒，是何道理？
4: 是啊，那小子咽喉不浅呐、
5: 啊！白日里路过沈老娘就看上了，怎么了？
1: 你男人可在呢？
5: 我男人心疼我，看见我有喜欢的，他才不管呢。
1: 这什么？这是？
5: 你别怕，他个矮。什么都看不见，这可是最好的酒，纯正的高昌葡萄酒。
6: 店主怎么称呼？
5: 胡。
0: 来来来，喝喝喝，
7: 继续。
5: 十四娘。

0: 客人怎么看上去一个个都那么怪呢？
1: 怎么个怪法？
0: 你店里阴气太重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

0: 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是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

0: 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冲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

0: 行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

0: 伙伴仅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数。
4: 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小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
2: 我们就堵住多大窟窿。
3: 是，马上执行。
2: 宋科长
4: 到。

0: 主任。
1: 是。
0: 主任，您在这儿呢。主任没事吧？真是谢天谢地，您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我上次给你求的那个护身符您还不相信，这下起作用了吧？
1: 什么护身符？
0: 就我上次给您请的那个，城隍庙请的那个，您当时不要，我悄悄地给您放到车里了。其实他呀一直陪在您身边，这下显灵了吧？
1: 有事没事？
0: 有事
1: 说。
0: 吴秘书说呀。你
2: 主任，刚才接到宪兵司令部通知，金井司令要见你，让你立刻就过去。
0: 对，
1: 今天的事儿他知道了？
0: 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反正我带的人跟车都在下面等您呢。
1: 拿衣服走了。
0: 哎。

0: 前段时间在陈主任的率领下，对中共地下党的打击非常的鼓舞人心。
1: 这全都是因为金井司令的鼎力相助。

0: 这是军统上海区在法租界的具体位置以及外围的火力部署。
1: 这么重要的情报司令是怎么得来的？
0: 这不重要，剿灭军统上海区是我们的共同目标。陈主任，我们接下来的行动你们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
1: 明白。
0: 不要让你的老部下再次威胁到你。

0: 陈毅被狙击后就受了点轻伤，我听说当天就从医院出来了。
1: 报告王站长，由于我在准备的时候，弹体装药量过多，导致子弹击穿防弹玻璃之后，直接击穿另一侧的车体，没有在车内形成多次反弹，所以具体责任在我。
0: 现在解释这些还有用吗？
2: 王站长，严格的说，这次的事儿我要负主要责任。枪是我找的，是专门为了对付坦克车而设计的，所以口径大，杀伤力强，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大家都太看重这次机会。
0: 老顾，你不用袒护他，这次狙击就是他带队执行的，和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吧？ 林南队长，这件事我不想再说了。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大家都太看重这次机会。
1: 老姑，你不用袒护他，这次狙击就是他带队执行的，和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吧？林南队长，这件事我不想再说了。这么大的事儿，行动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做详细的汇报呢？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作为我的副站长，我要求你必须跟我保持高度的统一，
0: 责无旁贷。
1: 南汇三小队搜集的情报我也都看了，有件事儿，也许是个机会。每个月的18号，陈默群都会去汪伪上海市新闻处的放映厅去观看日方的新闻公报。你觉得这种场合咱们有机会下手吗？

0: 你是福山太太啊？
1: 林太太啊，我做了点点心，去我那儿尝尝吧。
0: 不了，今天家里头还有些事情。
1: 来吧，就当陪我这个老太太说说话。来吧。
0: 好，那我一会儿过来。哎。

0: 哟，林太太，坐呀，坐坐坐。这个是我做的点心，您尝尝。 味道怎么样啊？好吃得很。林太太，这些天您来上海都去了哪些地方玩啊？嗯，
1: 也没出去呢。我先生这两天出差了。哦，福山太太，您喜欢刺绣啊？
0: 我很喜欢中国苏州的刺绣，这一针一线呐，好像把自己的心情都绣了进去。哎，林太太，您是苏州人，也应该懂得刺绣吧？
1: 说来惭愧，小的时候家母教过我一些，但是长大以后就很少绣了。
0: 哎，林太太，您母亲。 都喜欢绣什么图案呢？
1: 我有点记不起来了，我妈妈很早就去世了。
0: 林太太。